没有打枪。成平向俘虏们赶紧解释，中日人民应该拉起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点头，是的，是的。李乾还提出愿意到日本反战同盟去，帮的人呢也都愿意，其他的人呢也都愿意，只有这山本怕自己始终回不了国，要求把他送回城里去。这些日本人里面有一个高个的农民，老撅着厚厚的嘴唇，此时也不说话，也已经无问我愿意怎么样。他看看李田，说这愿意跟李田走。突然这个日本农民脸色变，站起来望着此时正进来的牛大水，大水也认出来这个日本兵挺眼熟，一看啊，想起来了，是大扫荡时候抓的那个初一家三郎啊，知道知道。牛大水咧着嘴乐了，比划着手问他，你记不记得我拧过你的耳朵，跟你摔过跤，那初一家三郎害怕的闻听此言，瞪大了眼睛看着，慢慢的往后退。牛大水看着他害怕乐了，哈哈哈哈，别害怕，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那会儿你打我这事儿不假，但是这会儿呢我不打你。那日本人呢学着中国人的样给大水作了个揖，牛大水不好意思拉住他的手笑着说，别这样，你们过来，咱们弟兄都是一家子，只有日本军阀才是咱们的敌人。牛大水转身告诉这成平，给死亡的伪军和日本兵找的棺材都齐备了。成平呢笑着对俘虏们说，所有你们受伤的都送进医院，死的准备装了棺材送回城里去，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意见吗？他们一起站起来深深的鞠躬，李田说话，每一个日本兵的身上都挂着一块铜牌，铜牌上都有号码，千万不要丢了，丢了就不知道谁是谁了。成平听了点了点头，咱们就请俘虏吃猪肉白面。那山本老是唉声叹气，听这事儿也不高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这样到了一夜晚间呢，李田他们呢给送到了军区日本反战同盟之墓了。而这晚上特别黑特别黑，区小队把山本就送到城郊，让他自己回去，翻回头来再说何世雄、张金龙、郭三麻子一伙人。他们啊逃啊逃啊逃啊逃，逃到城里去了，放下他们暂且不提，日后再详细交代。单说这天非常的酷热，突然就杨小梅自告奋勇到这城的城管里头去开展工作。他先听说那岗楼上啊伪队长就是郭三麻子，手下有个班长就是崔轱辘，外号崔轱辘，本名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那个崔范。崔范靠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李兰女儿，娘家是黄伯村的，当闺女的时候呢参加过呢这妇救会，杨小梅太认识她了，眼珠子转计上心来，就想利用他的关系进行工作。又听说张金龙也常到郭三麻子那里，那自然这样心里就想最好把这个家伙也给弄住。当时县上的同志因为杨小梅要开展地区的工作，这人是很有办法，也就同意他去了，一再叮嘱他要小心要谨慎。杨小梅对工作还挺有信心，
现在这孩子小胖不用给月了，还吃奶，就带在身边。黄昏时分，杨小梅把小手枪藏在身上，穿着肥肥大大的花褂子，下面这宽腿蓝裤子，土里土气，然后呢也得这么装扮，又抱着这小胖由一个熟人领路，混到这城关的附近，就住在陈大姐母亲陈大娘的家里。那么抗蜀陈大娘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对革命挺有认识，他和李兰女儿呢又是亲戚。杨小梅先打发大娘和李兰女儿聊着闲天唠嗑，慢慢探探他的口气口风。大娘就这样跟他谈，回来之后呢就把李兰女儿说的什么话一句一句的没有落都告诉了杨小梅。杨小梅静心的听着，小梅一面听着一面心里琢磨，大娘去了两回了，现在杨小梅也知道这里边戏里，稳稳心神地拿定了主意，跟大娘商量，把这李兰女儿叫到这儿来，我想和她见见面，这事儿你看行不行？碍着碍您的事儿，您怕不怕连累？大娘说，这有什么，行啊，她是我的亲外甥女儿啊，事情成不成他总不会坏的，咱们你就放心。那我也是这么想的。等啊，到了这晚上就把李兰女儿就给叫来了。李兰女儿一见杨小梅就愣住了，我的妈呀，这不是我们的主任吗？怎么到这儿了呢？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杨小梅笑了，拉着他坐到炕上，故意跟你唠家常，问了怎么寻的婆家，这会儿过得怎么样，这就问了。李兰女儿伤心事就勾起来，絮絮叨叨说起五一扫荡的时候，鬼子怎么烧掉他家的房子，逼着他一家人住的瓜棚，要吃饭，这他爹也没办法，才给他寻个主。男人比他大15岁，人倒是好人，挺老实。谁知道过门两个月，男人让鬼子给抓走了，死到外边，剩下他一个人，卖了这桌子，卖了柜，什么都吃光了。说到伤心的地方，李兰女儿哭了：“哎呦，我的命是真苦啊！”哭的这眼都红肿了。杨小梅这才知道什么情况，就跟他说，这还不是鬼子害的，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多会儿咱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又鼓励他，你以前干抗日工作可积极了，是积极的分子，不管是挖沟刻路，还是缝军衣做军鞋，都有那么一套，有一回你也是相当了得，光荣完成任务，你是了不起的人，你可不能丢下过去的光荣历史，你这么妥协是不对的。兰女儿，你听我劝吧。李兰女儿唉声叹气，嗨，我也瞧这会儿啊，我自己不像个样，可有什么法子呢？小梅啊，从五一扫荡以后到现在，再也没有咱们的人了，我心里只说共产党八路军好是好，就是打不过日本鬼子，咱们老百姓只好干瞪眼受气。后来听说市镇也给八路军拿下了，我这心里敞亮着。杨小梅一听眼前一亮，就把最近胜利的消息讲给李兰女儿听，又劝她，你和这些汉奸们混在一块儿，跟这个也好跟那个也好，你将来可怎么办呢？你的生就不好，你怎么想？李兰女儿闻听此言叹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我起先跟这个崔放是不错的，本来要想跟他结婚，没想

想到郭三麻子横插一杠子，郭三麻子现在是个队长，谁惹得起呀？闹得他俩竟吵嘴打架，我们来了个三角恋爱，把我夹在当间，我就做了个瘪茄子，我可有什么办法？没办法。杨小梅就问这崔放、崔伯和郭三麻子的情形，就给这蓝女儿出了个主意。李蓝女儿呢，就想反正动员李蓝女儿反正也行，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开始给做工作。李兰女儿一开始害怕，后来频频点头。通过杨小梅做了心理工作，做思想工作，李兰女儿同意了，很晚她才回家。咱们不说别人，单说郭三麻子和张云龙，过去那有一腔之仇啊，后来还是何世雄给他们好好调解，说都是一家人，不必在娘们身上闹别扭，那女人有的是。就这样他们又和好了。这会儿啊，张金龙在城里当这便衣的队长，无论在这日本人面前还是在何世雄面前，都是吃香的喝辣的。郭三娃子反倒和他成了酒肉朋友。就这样，这天后晌之时，张金龙带了个罐，里面装了个蛤蟆，来找郭三麻子。两个人商量着，想把这蛤蟆变着法去骗钱。崔轱辘、崔棒瞅这空，就溜到李男女家来玩，路上嘴里还唱着茉莉花小调，故意把茉莉花改成小兰花。好一朵小兰花呀，好一朵小兰花呀，满园绿呀格花，全也比不过它。我有心啊，摘朵鲜花头上戴哟哟，恐怕看花的人嘛呀。唱的还不错呢，唱的还挺起劲。就这样，崔放、崔葫芦就走进了李兰女儿的屋内。李兰女儿呢，脸朝里躺在炕上，此时一动也不动。崔葫芦、崔放此时就推他，他也不言语，急得崔葫芦抓耳挠腮。我说怎么的？我哪儿得罪你了？你怎么不搭理我？你想干什么？你外面有人了？李兰女儿翻身坐起来哭了。老崔呀，你可别怨我呀，你们队长说了，我要留下你给他知道了，非揍死我不行，你就只当可怜我，赶快走吧，你再不走我性命难保，我就得死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崔葫芦一看他这样气愤，他奶奶的，郭三麻子是个什么东西，他敢这么强行霸道，咱俩好你情我愿，碍着他妈他什么事儿？这个王八蛋，王八蛋。李兰女儿此时插着眼泪，是啊，我也是好人的妇女，又不是什么破鞋，我愿意跟谁好就跟谁好，他管得着吗？我就愿跟你好。崔放、崔葫芦拉着李兰女儿说，你到底愿意跟谁好？我说了，我就愿意跟你好，他那个麻子脸儿，我八辈子也看不上，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看着他都恶心，我想吐，吃饺子我都吐800盆。崔葫芦闻听乐了，嘿嘿，你的心还是向着我的好。这时候李兰女儿斜着眼，你呀，你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情郎，我离不开你，你就记着，我心里有你，一辈子只有你。崔葫芦、崔放搂着他，拉着他这个高兴，嘣儿给李兰女儿来了一口。这个时候再看崔放说，就是要了我的命，也甭想让别人要你的命，你就放心吧，兰女儿。你就是

的大宝贝儿。哎呀，崔放现在心中高兴啊，宝贝儿长，宝贝儿短，什么都依他。蓝女儿推开他说：“你要依着我，我呢还有个想法，但不知你能同意吗？”啊，你让我死我都同意，你说吧，你让我干什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让我打狗我绝不免心，我这辈子就爱你这么一个女人。好，我说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说的。好，翠芳啊，我可跟你讲，我就想你要依着我，你跟八路军接个头，把郭三麻子给打死，投在那边也不枉你是中国人，咱俩呢做个长远的夫妻。你要是不敢下手，你就别登我的门槛，我死活与你不相干。咱把话说清楚，咱俩现在就分手，你也不用给我起誓发愿。我说崔放崔姑娘，你看怎么样？崔放眼珠转悠转悠，一琢磨，蓝女儿啊，你别那么着急，我早就盘算日本人这碗饭吃不长了。我也不想做汉奸，现在我只不过是为了保命暂时这么办，你别着急，我好好想一想。好吧好吧，蓝女儿，我就听你的，你看怎么样？好吧，既然这样，你给我起个誓，我方相信你对我是一片的真心。崔放崔姑娘，你对我要真心，你当着我的面起个誓怎么样？我看看你是真心实意对我李兰女儿，还是哄骗你我，你起个誓。崔姑娘没跺脚，你问我你怎么都要起誓，不起誓我不信，你起誓。好，我起誓啊。李兰女儿你听着，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崔放要是对你三心两意，叫我挨枪子儿，我同意你这个事儿。好，两个人商量好了，李兰女儿就引着这崔放来见杨小梅。崔放此时满脸惭愧，垂着个头，呀，杨同志，是您啊，我这几年做了丢人的事儿，自己都觉着怪丢脸的，没脸见你们。要是八路军能宽大我，我还愿意回到你们这边来。杨小梅一听，心中无比高兴。抗日英杰第36回，书接前文。你别说呀，这李兰女儿用这美人计把崔放给弄得五迷三道，终于同意了。就这样，李兰女儿带着崔放崔姑姑面见杨小梅。杨小梅也高兴，也没想到能有这意外的收获。你投降敌人干坏事，罪恶说实在的可不小，不过你要是真心回心改过，以后为抗日多出些力，八路军自然愿意挽救你。接着又把抗战的胜利的形势说给他听。崔姑姑听了，摇头尾巴晃，挺高兴，哈哈哈，八路军事事越闹越旺，比早些年我的功夫在时更厉害多了10倍，我就看出来当汉奸不是人干的。这会儿啊，连饭也吃不饱，穿着那一身破烂衣裳两年也换不了。他妈的，尤其是郭三麻子这个狗杂种，把人踩在脚底下祸害，我恨不得吃点肉喝点血方解我胸中恶恨。只要八路军呢给我助劲儿，我崔放崔姑也不是吹牛，我怎么也能办得到。你就放心，我愿意为八路军好好的办实事。杨小梅就这样问了岗楼上的所有情形，就教他先在下面联络人，准备呢差不多了，再约定
手的时间，八路军会派队伍前来接应。杨小梅啊，又安顿了，给这村姑说了不少好话，那么讲得很清楚，那么安其心，安其民，安其地，就这样使崔姑姑这心就放下。后来一打听，听说张金龙也常到你们这儿来，要有机会把这个汉奸一块抓住，那就更好不过了。反正呢，看着鱼要下招了，你们瞧着办。崔姑姑回到这岗楼下面平房里，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心想我就得这么办。恰在此时啊，刚好福顺号的掌柜此人姓李，叫李桂云，到前院要找郭三麻子想借个宝贝，听说这宝贝能给他瞎老娘治眼睛。这宝贝啊叫宝蟾。张金龙在旁边闻听此言，油嘴滑舌地说：嘿嘿，我说这个宝蟾呐，可不能随便借给人呐，这是我花了600块现大洋从天津卫买来的，人家得这个宝蟾，我说实在的可不容易。你知道吗，在子牙河边子牙镇上子牙的庙里，姜太公钓鱼的台底下瞧见了一片金光，才得了这么个蟾呢。所以这还是周文王叫姜子牙钓鱼的时候头一个钓上来，现在因为人们有灾难下来救济黎民百姓来的，把这个宝蟾供起来，3天3夜香火不断，再用这养蟾的水洗脸，几十年的瞎子也能治好。你母亲是盲人吗？哦，是啊，所以我来借这宝物。好，反正什么病都能治，好些人都求我，我舍不得借出去，你看怎么样呢？这掌柜一听活灵活现的，赶紧央求，我要我要。郭三麻子故意在旁边敲边鼓，和张金龙啊合唱了一台戏。掌柜的听这事儿都入了迷了，赶忙拿出一卷钞票，小心谨慎的捧着这蛤蟆罐回去了。什么蟾呢？蟾就是个好听的，实则就是个蛤蟆。这掌柜的也彪呼呼的把这蛤蟆供在祖先灵前，就这样此时呢心中也高兴。供上之后一看这灵前也不行，还是供到灵位跟前，又转到灵位的跟前，一家人烧香磕头，为这事儿忙活了好半天。临睡呢想把这盖儿盖子，然后呢又怕把这宝蟾给闷死，就用一把小扇子轻轻盖起来。谁知道半夜里那个蛤蟆就蹦出来，蹦蹦哒哒这一蹦可倒了霉了，罐儿也倒了，蛤蟆也跑了。就这样这件事儿第二天就让张金龙给知道了。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张金龙勃然大怒，带着队伍把这掌柜的家包围起来，非要要这宝蟾不行。掌柜的吓得一家老小跪在地上哀求。张金龙说：哼哼，这宝蟾呢一定是让你弄去卖哪儿了，要卖到美国去还能卖个180,000。掌柜的没办法，只好又托郭三麻子打圆场，如人如何百不如何，答应赔着600块的现大洋，取了宝了。这队伍好不容易才撤走，掌柜的把这福顺号也给倒到手，倒出去凑足了这笔款子，送到岗楼上又说了许多好话，这事儿才算和解了了事儿。哎呀，这掌柜的长出一口气，放下掌柜的咱就不

题了，这事儿算完结了。翻回头来再说崔轱辘崔放，刚把手下一个姓赵的副班长此时联络好，这天晚上正想找这李兰女儿去，这张金龙来了，刚从福顺号掌柜那儿发了一笔横财，心里此时一高兴，拉着这崔轱辘崔放到后院一块儿喝大酒去。喝酒的时候呢，郭三麻子突然就想起这李兰女儿了，就打发护兵去找她来玩。护兵去了能有三趟，李兰女儿说自己有病来不了，郭三麻子就恼了，一下这一眼看着崔轱辘崔放了，突然冷笑了几声，这两天我没顾到李兰女儿那儿，早知道有人鞋底上抹了油了，是不是谁在背后捣的鬼说的我的坏话呢？哎，说着又看着崔放崔轱辘一眼，崔放崔轱辘闷着头喝酒，听见了也假装没听见，这就是他自己表示自己还是比较聪明的人。而张金龙前后他们两个人嬉皮笑脸的，哈哈哈哈，今天这个菜啊怎么有点酸溜溜的，这什么味儿？这三麻子有些醉了，马脸通红，啪把桌子一拍，他妈的什么酸不酸啊，我还搁些辣子让他辣一辣，我再搅些黄连让他苦一苦，叫他瞧瞧我姓郭的厉害，不是好惹的。崔放崔轱辘心里明白这是冲自己，看来呀这没办法，心里也怕他也恨他，擦了擦头上的汗笑了笑，嘿嘿，这年头娘们们心眼可多了，谁也摸不清你这话什么意思。郭三麻子把手里酒杯往桌上一顿，你说我什么意思？他妈的你小子装酸洋酸，你以为我不知道？崔轱辘实在有点受不了，忍不住了，对呀、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装什么酸？人家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三麻子见他一个小小的班长竟然对自己顶嘴嘴还硬，倒是火上浇油，跳起来不容分说给这崔放崔轱辘一耳光，啪，嘴里还骂祖宗十八代你们老崔家都没有好饼，都不是好东西。张金龙看他喝醉了，忙推他到里间屋去，崔轱辘挨了一顿闷脚，这话憋了一肚子火，又加之自己也喝多酒了，由不得气愤着呜呜的，这心啊噔噔噔跳成一个，气得鼓鼓的，好厉害，他妈我惹不起你，早晚有人收拾你，等着吧。摇晃着脑袋崔放崔轱辘说着话赌气回前院去了，谁想到崔放崔轱辘这几句话使张金龙有点警觉，一琢磨觉得话里有话，忙暗暗跟着到前院，觉着不对，这张金龙也挺鬼，站到崔轱辘崔放的窗外就偷听，听见这个崔轱辘崔放对这个赵班长就说，我告诉你啊，我可等不及了，明天一早我就商量那个事儿，他妈的非崩了这个兔崽子，解我心中恶恨不可。赵班长故意用扇子啪啪啪打蚊子，一面小声说，你少说两句吧，叫人听见可不是闹着玩的。崔轱辘也知道自己这话多有失，马上就不言语了，但是气得哼哼直叫。张金龙听见屋里有人出来，急忙就走了。半夜里崔放崔轱辘和赵班长睡的这个香，什么也不知道，突然进来几个人把他俩给捆起来，马肩头拢二背，马扣不紧，用脚蹬，四马倒踢式捆了个结结实实。

0: 个后院。张云龙、郭三麻子先把这赵班长叫过来过堂，结果赵班长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问我干啥呀？”也不承认。张金龙这火就来了，马上把他吊起来，又审这崔骨头、崔放。崔骨头知道这事儿，东窗事发，吓得浑身一抖，体弱筛糠，两只眼直咕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喝醉酒了，不知道啊！你们让我说什么说什么？郭三麻子气呼呼，哼！掏出手枪，你这个王八羔子，不吃好粮食，良心大大的坏了！不说实话，我立时就帮了你！说着，把手枪顶他脑门上。这时候，张金龙暗里对郭三麻子挤挤眼，又对这崔骨头、崔放和气地说：“老崔呀，咱们是自己人，你也别害怕。八路军宽大政策，我们也同样是宽大的政策。只要你老老实实说，什么事儿也没有。说实在的，我也不是吹牛，我在日本司令何大队长那儿非常有面子。”让谁死谁就死，要谁活谁就活，就凭我一句话，我给你一条活路，你就赶快说了，痛痛快快的啊！咱们呢还能让你活着，是不是呢？要不然，呵呵老郭一按这机子，你的命也就没了。你的小命也就交代了，神鬼那事情了，是不是呢？崔骨头吓得这胸脯一起一伏，汗珠子直砸脚面，心里有点撑不住劲儿，扑通就跪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先咧着大嘴哭开。张队长、张大哥，只要你们俩人能留我一条命，我就说。张金龙拍着胸脯说：“我给你保证，你就说吧，你这条命肯定能活，不能死。”崔骨又晃悠晃悠眼珠，一琢磨，还是说吧。就这样，把来龙去脉、以往经过如实的全找了。吊在梁上的赵班长突然痛哭起来。他这一哭也交代了，就这样，郭三麻子拉着张金龙到了一边，这脾气又上来，低着声音就商量。他听说这个崔骨碌和李兰女儿串通一气，要谋害他的性命，气得眼珠子好飞出来，立时就想杀了这崔骨碌、崔放。崔骨碌急着两只眼珠滴溜溜乱转。爬过去，你就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郭三麻子使劲的踢他一脚，当场又刺刀。我放过你，我他妈宰你！这一刺刀捅破梗嗓，就这样把这个崔放、崔骨头给挑了。崔放、崔骨头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死在眼前，挖到后院给埋了。天刚亮，郭三麻子带着一部分人呢、去抓这个男女儿，张云龙带着一部分人呢、来抓杨小梅。他们把陈大娘的家是紧紧包围，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杨小梅正叫在炕上给孩子喂奶呢。这次杨小梅来开展工作，说实在扎根没扎好。什么原因？她太大意，太相信崔骨碌、崔放这号人了，就住到陈大娘的家里，也没有及时换个地点，实在是大意呀。她自己觉得工作挺顺利，就没有警觉性。当时大娘听见叫门，说我去瞧瞧看看是谁。他一去开这大门，吓了一跳，一伙人全闯进来。呀，杨小梅一看 就是张金龙来，吓了一跳啊，知道这事儿要坏，急忙丢下孩子，从枕头下抽出他的小手枪，光脚苍狼跳下炕，闪在这门的后边。张金龙提着盒子枪，二话不说就冲进来，小明咬着牙对着他的后脑瓜就打一枪，结果这枪呢没有声音，潮了，子弹潮了，不是枪潮了。张金龙乐了，哈哈哈哈，天助我也，看来这玩意儿潮了打不出响来。杨小梅呀、啊、你个贱货，这回我饶不了你。抓着杨小梅的手，杨小梅就死死的挣扎，这张金龙使劲夺，杨小梅低下头一口咬住张金龙的手指头，张金龙疼得啊呀一叫，用力这么一拧货，右手指啊呀就断了，哎呀呀呀，疼死我了。可是后边来这伪军太多了，往上闯不容分说，把杨小梅就给抓住了。张金龙疼的，哎呀，贱人呐、啊，贱人！愤恨的瞪着杨小梅，突然一转身，用左手搬起一块这砖来，啊，啪！正打在杨小梅的脑袋上，这一块砖打得个正着啊，把杨小梅是打昏过去。这时候，孩子小胖在炕上哇哇直哭。张金龙咬牙切齿，小杂种，一手提起小胖摔在地下，然后向身边一个伪军要刺刀。那伪军心疼这孩子，你说这孩子这么点儿，你要刺刀是不是有点残忍呢？算了吧。陈大娘也哭着跑进来，抱起了小胖。小胖早哭着没声了。张金龙指着陈大娘，你个老家伙，你也不是什么好饼好东西，都给我带走带走。两个伪军架着杨小梅，连着陈大娘带着小胖一块押出门去。就这样，杨小梅此时也醒过来了，看见大娘给抓住了，受自己的连累，赖在地上不走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不把老大娘放了，我杨小梅就死在此地。张云龙让他给磨的实在没招，没有办法，把孩子抢下来交给伪军，又把面前的杨小梅踢了一脚，然后一伙人压着杨小梅，把那老太太也放了，到城里面见着何世雄。那么后边呢，郭三麻子派人把这赵班长李兰女儿一块儿都押走了，就这样押到同样一个地方。单表杨小梅被捕以后没有三五日，传来好消息，斯大林指挥着苏联红军从远东出兵，跟咱们中国人共同合作打这日本鬼子。就这几天的功夫，日本鬼子就宣布投降了。消息传来多么叫人欢喜，当然杨小梅也知道，可是鬼子和汉奸的据点还在这所城市，他们不交枪，所以县里这些干部开始开会。县委书记黑老蔡蔡飞虎就说，同志们，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咱们朱总司令已经下达命令，发动全面大反攻，各路大军都要出动了，咱们这地方上的县大队和区小队都得调出去，改编成正规军，跟主力去打城市，各村的民兵赶快组织这民兵连，由党员支部的委员带头作用，然后区长区委书记领队统一归县委指挥， 马上就要发动攻势，把这个县城拿下来，才是一件重重的大事。
1: 你在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啊，我不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终于搞回去了。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诚信做事。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价期十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浙江县西孟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800-589-898，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包车五位，地址6-0西寸，联系电话182-4416-568，182-4416-56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部分信息必须当成15.99元房等过户及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以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信信息自由者三七电梯高层第五楼九十平米管理通道领导入住格局的妹妹。报告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讯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凹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内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洛阳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2694-2888，15-2694-2888。装修限期20日四周时需走，最短路段 A7 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别限期，新增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在此期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内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发送信息：十堰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资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工龄，包一年。

收租信息：市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付费信息必须搭乘15.99元房产购物及拉销加价提醒，49.8万元可利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西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里房入住，格局完美。包哥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开放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由中档采光后，四楼82.0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限期，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高端社区26四中学区房，坐红绿多微区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汽车，汽车汽车由60平米保险一厅，冰箱洗衣机60期齐全，买12元每一年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费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建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两位双方已成相待。

开放在西十院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交通信息，孟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 136

双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柳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双向四驱，自由调三驱，电气高潮，二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限期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轮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天上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别针九点九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多信息，密码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登录，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费区20面4中学区房，坐红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别陕西西周附近楼60平米两室一厅多厢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费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1000。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是搞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卫生，做卫生，服务我。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石之巅，不松花间之畔，四季流转，五重高云，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加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了红旗头汽车的出名，从自由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我国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儿能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多外带，故地不乱，唯我独行。

0: 纸垫，一梭花胶纸盘，四季流转，五重歌云，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最新号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座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当时老在这趟人海多的白天，
1: 你先走。
0: 他那时候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那时候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
0: 硬
1: 出去。
0: 白天起来有闲人，
2: 第二趟白天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人呀，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线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唐高祖李渊闻听庆州有变，赶紧把屈突通、封伦、封德仪、马三宝三个人叫进殿内，让他们三个坐下。李渊就说了：“三位爱卿，这庆州反叛的事儿，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朕现在方寸已乱，你们说说该怎么办吧？”封伯仪看看屈突通，那意思，你是兵部尚书，你先说呗。屈突通瞅了瞅马三宝，那意思，你是皇上大保镖，这皇上遇到危险了，你应该先发言呢。马三宝看看封伯仪，那意思，杜凤举向你汇的报。这杜凤举从庆州跑过来的，他对庆州的情况最了解，所以现在就你封伦、封德仪对那里的情况比我们都了解，你应该先说话。这三个人呢，你看我，我看你，默然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哎呀，把这唐高祖李渊呢给气坏了，他本来就闹心的，现在一看这三位臣子什么话都不说，他更烦了。怎么着，都不言语了啊？朕遭逢大事，不叫别人，单叫尔等三位，难道你们不知道朕的良苦用心吗？屈卿，你手握天下兵马大权，应该明白攻退取舍吧？啊，冯卿，你善治谋士大体，能理解错综复杂的形势吗？至于三宝，这守卫宫禁都仰仗于你呀。现在遇到紧要时刻，你们为何默然不语呀？难道是想看朕的哈哈笑吗？啊，说话！李渊真急了，没见李渊这么急过。马三宝一看再不言语不行了，赶紧站起身来，一拱手啊：“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下不敢呐。”屈突通也赶紧说话了：“陛下，杨文干谋反，事前没有半点先兆啊，而且事起仓促，真让老臣是措手不及呀。臣下心想，庆州那里的局面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需要核实清楚。现在呀，我们还要等周围的州县报来消息。陛下，咱这里是不是派个人到庆州走一趟啊？到那里宣授杨文干的文职工来见个驾呀？”什么？李渊一听宣召，杨文干反都反了，朕还能宣召他吗？屈卿啊，你在这里是不是痴人说梦啊？啊！封德一看李渊真火了，这火冒三丈呢，简直要跳起来了，赶紧的说：“皇上息怒啊！屈尚书刚才所言也有几分道理。现在事故触发，这个事儿啊太仓促了，到底这个情况如何？”是该先弄个清楚啊，但是眼前混乱之际，必须有防范措施啊，也就是以防万一吧。万一这杨文干真的谋反了，庆州离咱们这个地方太近了，咱们也 可不防啊。所以臣想，现在首要者要保皇上安全呢、啊，然后就近调动兵马，以消弭叛乱，此乃上策也。哎呀，李渊一听，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跟我直呼遮掩呢？哎，可恶！倒不是说这风云一可恶，李渊呢，想起李建成来了，怒火难息呀，指着长安方向是破口大骂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大郎啊，平常看起来敦厚朴素，看这样子都是装出来的，竟然背着朕搞出这么多的鬼名堂。冯清啊，我问你，陛下，您问什么？那杨文干朕查了，没有受任资格，怎么这么快就当了庆州都督了呢？啊，你主管吏部当初怎么搞的？这杨文干你就没调查调查吗？喂，这冯德爷就怕问这个，为什么呢？杨文干事发之后，冯德一听谁反了杨文干，哎呀，冯德爷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好悬没裂了。因为当初啊，这杨文干的事儿是王圭违停找他的，要这冯德仪为杨文干受职，还说不方便的主意是太子的意思。那冯德仪才说了，已经下定决心暗助太子李建成。那李建成要冯德仪安排一个官儿，冯德仪哪能不同意呀、啊？所以冯德仪呀、啊，就把这杨文干安到了庆州都督。那谁曾想杨文干这小子狗胆包天呢，他居然敢造反呢。一听是他造反，这冯德仪当时啊，这心里头就犯嘀咕啊，千千万万不要把自己拉出来，要拉出自己可倒了霉了。哎，怕什么来什么，现在皇上就问自己呢，这杨文干到哪行啊？啊，启禀陛下，陛下卫兴国运，下诏征集天下人才，今有非十选一道。杨文干是东宫举荐的，老臣当时也确实细细核查过，见着杨文干是极地举子，而且礼部内部的考核也说他着迷，所以呢我就放了他为外官。这李渊啊怒气不息呀、啊、杨文干既然是极地举子，本礼受文官，为什么你给他弄了一个武职身份呢？不文不类。
2: 陛下，这具体细节嘛，臣实在是不知道啊。等到臣返京之后，你一定要查个明白，再行禀报皇上。
1: 哼，哎，这李渊呐，也来不及过多指责的风云中的一，现在的气焰全在你李建成身上呢。大郎啊，大郎！暗地里搞这些鬼名堂，别的不提，就说他给杨文干运送假鸽子一件事儿，那就是图谋不轨。
2: 朕一向宽容待人，对儿子们也要求他们常怀此心呐。这些年看他们勤勉办事，我还以为收到了一些效果，我这心里呀、啊、还很宽慰啊，没想到啊，还是朕错了，朕错了，儿子打起老子的主意了。 他们兄弟之间也勾心斗角，天天不挨上。难道说黄门之内就逃不掉这个轮回吗？李渊说到这里，这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屈突突一看，赶紧劝呐：“陛下，陛下注意龙体，可不要把龙体气坏了。陛下气大伤身呐，咱们得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是啊，下一步怎么办呢？李渊呢，把眼皮摇起来，看了一眼东宫公多仪，还是东西说的对呀、啊。眼前最紧要的，还得保证自身安全呐。三宝，陈在，目前宫门外四卫之兵共有多少人马呀？回禀陛下，守宫之人共有5000，另外西门外营中还有10000人，加起来一共是15000人。好，三宝，你马上前去布置，咱们连夜八云望等，不可再次驻留了。这人质宫啊，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后面山势险峻呐、啊，万一有人把咱们来路截堵，咱们呢就插翅难飞了。三宝，你赶紧去吧，让他们前机先行，朕随后就到。

0: 要不要通知其他大臣和后宫之人呢？
1: 不用了，你们三个人就跟在我的身边。
0: 记住，这件事情今天不要告知任何人。
1: 臣遵旨。
0: 马大宝，
1: 走了。
0: 李渊又问屈之通：“
2: 屈兴啊，
0: 离这里最近的军府是哪几个呀？”
2: 屈之通啊，
0: 赶紧拿着地图摊在李渊刘图案前，凑近了给李渊指点的：“
2: 陛下，
0: 我们要是想调遣兵啊，
2: 十个时辰内能够赶到咱们这里的，当属同州道的羽林军。”李渊伸手从袖子里头取出一支兵符，就交给屈突通了。
1: 屈行啊，你赶紧的派人速去同州，让羽林军简装起来，不可耽误。
0: 臣
1: 遵旨。
0: 李渊一伸手又取出三支兵符。
2: 另外除了羽林军外，还要招明州道的哲威军、万年道的参旗军、长安道的古旗军过来。这些军马这路是远了一点，但一定要把他们调来。
1: 臣领旨。
2: 屈突通赶紧拿着兵符走了。这大殿里头啊，就剩下李渊和东伯夷两个人了。
1: 李渊又长叹又伤啊：“
2: 凤卿啊，出京之前呐、朕本来想把兵符也交给大郎，既然让他监国了，岂能名不符实啊？
1: 哼，现在看呀，我这一犹豫，
2: 还真犹豫对喽。
1: 风和雨沉吟片刻，
2: 陛下，
0: 您现在已经把护卫之事安排妥当了，您呐、还要提防这杨文干西窜呢。这件事情现在扑朔迷离，是不是里面中原的太子
2: 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呢？
0: 但是杨文干举兵反叛的事不然可能定敌了，所以陛下还要早做准备呀。
1: 冯卿，你的提醒很有道理。
2: 冯卿，你来拟旨，这道旨意
1: 连夜给朕发出去，
0: 命令左武卫将军钱九稳和明州都督杨之道分别领兵夹击庆州。
2: 这风格一样
0: 取来笔墨，唰唰唰唰，很快就把这道旨意给拟定出来了。
2: 让李渊过目之后加盖玉印，然后派出快马两拨呀给送出去了。
1: 那这个时候马三宝屈突通也把事情安排成样了，又回宫试驾。
2: 因为李渊说了，
1: 说你们三个就在我身边，哪里也不许去，在身边干嘛呢？
0: 陪着朕赶紧走啊。
1: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子时了，夜半三更，
2: 那禁卫的前队已然向北开拔了。
1: 李渊这个时候收拾停当，
2: 也已经生车出了宫了。
0: 马三宝、屈突通、
2: 连风和仪
1: 三个人呢
2: 是一路保护，大队人马是一直向北走了30里，
1: 终于找到了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
2: 屈突通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先休息一下吧。”走30里地，这东方啊已经露出鱼肚白了。夏天嘛，这白天来得更早一些，
1: 李渊呢，昨天晚上是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别说他了，马三狗、屈突通、封德仪这些人呢，也都是一夜未眠呢。李渊太生气了，对李建成是太失望了。这一路之上啊，这心这个恨呢、啊，心说话：“大郎啊，大郎，你让我怎么说你啊？论能耐，你不如二郎；论功劳，你比二郎也没法比。就是你大呗，你是个大哥，
3: 我看你是我的长子。”那么多人都不同意，我非得把太子硬往你脑袋上灌。天下人都认为我这个皇位应该交给二郎，但我就支持你。你怎么就不争气呀？啊，不但不争气，你反倒是想反叛弑父，是大逆不道。
1: 好啊，大郎啊，既然如此，别怪为父绝情了。这个太子啊，你是做不了的啦。等到我回到长安，第一件事情就要废掉你这个皇太子。把这李渊气的呀，一晚上没睡着觉，早晨连饭都不吃，怎么气都气饱了，也不饿，也一点困意都没有。那屈突通更无困意了，
3: 这一晚上把老头子忙的，调兵遣将啊，又是行走，又是沿途防备，又是派出探马兰骑，一会儿一报，一会儿一报，怕有什么意外的事件，
1: 这心里头十分着急。这万一皇上在这里遇到不测，这个责任背不起呀。感受到吗？一晚上没休息呀、哎，把老头子累的满脸憔悴呀。但您在这个马三老，这个精神头啊，倒十分的足，因为马三老明白整个事情的底细，所以啊，他不紧不慢，心里非常从容。虽说这一路之上担负守卫之任，指挥着这些卫队好好的保护皇上，他也显得非常忙碌，但其实啊，一点都不累。唯独这个封德仪，这个心思与众不同啊。封德仪这一路之上也没睡，干嘛呢？他一直在不停的合计，他越合计就觉得这件事啊越透着蹊跷。
3: 封德仪心说话，这个杨文翰现在举兵反叛看起来是事实，太子给这杨文翰送盔甲器械这也是事实，
1: 但是要说太子造反，怎么琢磨怎么不对路啊？因为太子已经现在身居楚位了，皇上对他又很信任，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来争夺皇位呀、啊。哎，就算太子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想争夺皇位，那他起码的得谋划仔细了吧，起码的得拉拢几股大势力吧。就依靠这么一个小小的杨文旦，一个庆州都督，来奇袭人质宫，来捉拿皇上，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啊！这个太子不是个糊涂之人呐、啊，他又不是不明白，调兵大权的兵符还在皇上手里头，太子又没有调兵的权利，他手中那些护卫能有几个人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发动政变，哎呀，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太子会那么傻吗？这就是仓促即事乱人意，当局者迷旁观清。 上回书正说到李渊仓促应急变，连夜皇驾移出人事宫啊。
3: 这件事的原因，除了屈公、封伯仪、马三宝三人得知之外，其他人等全都没告诉。结果皇上车驾和大队侍卫出宫远去，弄得后宫之人还有那些没跟着走的臣子们是莫名其妙啊。
1: 但是这些人久经宦海，虽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呢都预料出来了，肯定有大事发生了，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那么仓促，谁也不告诉连夜移驾人事宫啊。那别的臣子还好说，像裴寂、萧雨、陈叔达这三位老臣坐不住了。这三个人呢在偏殿里是住处相邻的，他们睡着觉睡着觉，听到外面有动静，自己手底下人过来给他们禀报说，不知道为什么有大队人马行走。好，这三个久经宦海呀，直觉告诉他们有事情发生了，出什么事了。这三位老臣不约而同的都走出房外，然后穿上官衣，想进主殿见皇上，问个清楚，打听个明白。哪知道三个人走到主殿外都被侍卫给挡回去了，说皇上吩咐了谁都不见。裴寂说是我，皇上难道不见我吗？裴大人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们呢是上知下派，皇上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吩咐我等说没有他的命令，今天晚上任何人不得入内。喂，哎，这裴寂一看得，连我这么亲近的人今天晚上也不让进，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所以然。正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李元吉这皇上的俩儿子也起来了。他们怎么起来了呢？一样啊，听到外面乌泱泱有人马行走声，两个人呢久经沙场，政治敏感度也非常高，就爬起来了，想出去问个究竟，也来到主殿要见父皇。结果呢碰到三位老臣，三个人一看皇上的儿子来了，嗡的一下子全围过去了。哎呀，秦王、齐王两位王爷，你们赶紧看看吧，现在他们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进，不知道皇上在宫殿内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们进去瞧瞧。李世民说不要着急，我去看看。往前刚一迈步，哎，不好意思，侍卫又过来了。秦王殿下，齐王殿下，太不好意思了，皇上吩咐了，今天晚上没有他的圣谕，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的话，哎，那就是抗旨不遵，乃大罪呀，还望两位王爷就此离步。这李渊吉一听，嘿，这是我爹说的。行了行了，李世民赶紧的把李渊吉拦住了。四郎，既然父皇有如此吩咐，你难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啊，咱们还是在此静候消息吧。
3: 不行，
1: 李渊吉说了，我看今天晚上不知道发生什么大事，我见不到父皇我不放心。给我闪开，闪开，胆敢拦住我你要找死吗？李渊吉说到这里，暗风狂开。

0: 还不声张啊？那好喽，走喽。
1: 就这么，众将赶紧的去收拾。
0: 顶盔冠甲，罩头束带，系起蓝旗，
1: 乘马坐骑，
0: 稀里咕噜，稀里咕噜，稀里咕噜，全出门了。
1: 方天灵第一会，一看众将出门了，这两个人对了一下眼，
0: 就被李世民呢邀到一旁了。
1: 悄悄的
0: 就把自己的忧虑说出来了。其实啊，
1: 方天林不会
0: 得到长孙无忌的通知了，已经明白了这杨文干举兵这里头啊有李世民的事儿。哼，这杨文干举兵啊大部分是李世民拖出来的。哎呀，这两位先生一听这信儿啊，当时这个心里头就咯噔咯噔三咯噔啊，怎么的，拿着杨文干谋反的事儿来扳倒太子李建成，这个分量太轻了吧。但是呢，事到如今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再忧虑无济于事了。反正这个事情既然做出来了，肯定会对太子李建成不利呀，那就别说别的了。但是这件事情让这两位先生最不舒服的是，李世民做这件大事居然没跟他们俩商量一下，绕开他们了，单独入座。哎呀，杜如晦苦笑一声啊，玄兄啊，看样子秦王对咱俩并没有完全脱心事啊。你想想，这件事的提议者是咱们，咱们当时就要秦王立杨文干来做文章，可秦王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又说是阴谋啊，又说是卑鄙手段呢。哎，没想到他自己私下去做了，自始至终秦王都没跟咱们商量一句呀。哎，方宣灵心呢也很复杂，咱们呢毕竟是秦王的属下，不是至亲呢，所以这件事儿就分出远近来了。但是啊，可明，咱们既然是秦王的属下，这件事儿啊咱全当不知，关键时刻咱们还得向秦王提出

家好，我是皮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小贝过大的张扁，我们都知道出来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梦想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期许破碎，期许忧愁，总归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我们把你越守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利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那些快乐在这里呢，就像人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们一生呢，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铭念一生。孤独中，我各守着一方天空。

我也把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那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温暖。没有我这里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和你的一堆东西，我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仍然在梦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有些时候我们是从一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回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经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太喜欢等了，过度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

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人有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位置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换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

每一关过不去的坎，每步啊就在坎边啊等待消失，我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无能的去比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但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努才是努力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总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有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纠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云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他们这群人特别喜欢写？
1: 本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已经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这么适合的东西？
2: 他已经出
0: 去了。当乘警员有嫌疑的电梯，有没有想跟张杰所参与？
2: 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知道多吗？记得姐姐说在旁边吗？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2007年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云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中小学已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莘莘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1号，我县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各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以多元课堂、丰富活动点亮新学期，助力学生整装启航，逐梦晋升。县委首日，县第四中学校以升旗仪式开启开学第一课，组织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思政教育，以庄严仪式涵养学生家国情怀，为新学期校园生活奠定良好开端。
0: 县第四中学团委书记李兆业：
2: 开学第一天的升旗仪式是我们重要的思政教育课堂，国旗就是鲜活的教材，通过庄严的仪式让学生真切感受国家意义，厚植爱国底色。
1: 同日，县第二实验小学以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护航学生成长。课堂上，教师结合真实案例、趣味互动问答，围绕校园课间活动、道路交通、居家用电等重点安全知识展开讲解，全方位普及安全常识，引导学生筑牢安全防线，掌握自我保护技能。
0: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班木课：
3: 开学第一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首先，在学校的时候要注意游戏安全，不要疯打闹一些有危险的游戏，而且在走廊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此外，县第二实验小学还举办了迎接新生仪式，老师们早早等候在校门前，用亲切的笑容与温暖的问候迎接每一位六年级新同学。走出教室，孩子们一个个自信满满的走上讲台进行自我介绍，班主任带领他们认识校园、熟悉老师，帮助新生进入融入小学生活。
0: 县第二实验小学新生李浩宇：
4: 我是小学生的，我很开心，我要在这里好好学习。
1: 据了解，校园进行时，我们在六小学进行办学学习，今日策划今天六组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课程涵盖爱国主义、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文明礼仪等多元教育内容，校园落实六年制度根本内容，引导学生多面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坚定理想信念，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开启新成长。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莘莘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6: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莘莘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其中重要方面。我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为什么能莘莘植根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相亲以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更是落在身边的行动、刻进民心的答案。脱贫困、治洪水、抗地震、灭山火，哪里有危险、有挑战，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飞扬。不负中国共产党人以烈行以出风践行，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肃贪反腐，哪里让群众不满意、不认同，哪里就有刀刃向内。我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践行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郑重承诺，
7: 走基层、调纠纷、办网速，
6: 哪里有意见、有心声，哪里就有奔波的脚步。我们党以新时代群众路线，恪守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本线的这一面的坚定立场。
8: 利民之事，私放本心。
1: 利民之年2026年，县县乡镇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作落地落细，取得实效。刘小刚要求，

0: 为好，我们来收听教师大会讲师经。
1: 欢迎您好，保障教学处置办理交通秩序，守护师生出行安全。办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秋季护学岗勤务，在各中小学校周边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2: 开学首日高峰时段，记者在县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地看到，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大幅激增，道路通行压力明显上升。执勤民辅警提前到岗，紧盯校门口、斑马线、交叉路口等关键点位，疏导过往车辆，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师生通行安全顺畅。
3: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朱队长郑春辉：
4: 今天全县中小学秋季正式开学，通一交警及时启动护学岗，全体民辅警提前到岗到位，护送学生过马路，引导车辆即停即走，有序通行。交警大队将持续深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常态化管理，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为孩子们的安全成长保驾护航。
2: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表示，今后将常态化落实护学岗工作，紧盯上下学高峰重点时段，加大校园周边路面巡逻力度，及时排查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建立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3: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一县经历的主要内容。我县各中小学已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由于到热血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保留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领这波第二篇，深深认识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本期节目播音：刘芳华、苏瑞。总编辑刘芳华，制作刘芳华，监制刘芳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你都走了，你都走了，你干啥呢？我没睡醒啊。
6: 啥时候咱们就一号了？
5: 说啥呀？这咱们就哪天？
6: 你这走啥呀？一直往那啥啥啥里。
7: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哦，不卫生，你自己拉扯点行不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当卫生。

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三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联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

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二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逆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做减缴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这就作风。为了确保农民工平时所有的领取工资报酬，购买了个人户口支付支付方式。2020年，公证储蓄银行、通联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
0: 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为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共同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

0: 怎么问呀、啊？这一整腿抖啥？你的受伤生活还顺吗？想观众老家都要跳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先吹什么大喇叭去？偷偷趁火扑辣子，到我后劲了。
3: 这个胡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
2: 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4: 不来不看。
1: 班长。其实有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亲爱的人长白山绿水不脱土无疆，你脚下踩的雪往南三千里是同辈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当其妹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兵阀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东吴无常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出动人，纯净做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票和人数要怎么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而到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怪兽村里发现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首播候鸟清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董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林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冠明、刘乐、李石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0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联合、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将来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商务、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进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

0: 落实全球本民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贸易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计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
1: 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维尔季拉耶夫、蒙古国、巴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祖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合作硕果累累。

0: 中六一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宜，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两国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高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绿营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易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俨然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

0: 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论。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当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暑假初五补偿期需要九天，暑假初五期需要七天，暑假流传节日期需要35天，
2: 暑到长阳期需要10天，
3: 暑到整地期需要5天，
4: 暑到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暑到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路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植物白白的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拥拥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行。

0: 最讨厌人海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有车请人，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

0: 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不惜巨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

0: 念被松花交织盘，四季流转，宇宙耕耘，而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

0: 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0: 收获解放了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一点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五部五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步步得营，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自己的卫生巾？票和人数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人喝了吸烟而丧命。我国摄入最少的人占吸烟量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龙凤之战》。四海寻龙赴东兴，要跟这位九凤朝阳掌吕豪分上下论高低。这吕豪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做过的这些孽事，所以呢，人家四海寻龙赴东兴之前呢，也接到他师父的令，就有一天这小子要不做人了，我呢命令你替我收回一业。他呢算是吴老头记名的学生，那说这话的时候得有作证的。那当时绿林道来了不少人。

给做这个证，老头临死前确实有这个遗嘱。齐宝新呢，这人非常的正直，就收错了这么一个徒弟。这跟寻源这事儿啊，还得说是傅东兴做的不对。那么如果说当初傅东兴要听了老头的呢，老头要收他，他同意了，这事儿不是没有今天了吗？那已经这样了，所以老头就告诉东兴，东兴啊，你管我叫师傅也好，叫大叔也好，咱们爷俩有这个缘分呢，我就是喜欢你，你东兴的做人到位，你给我找几个朋友来，我有事儿宣布。这东兴才找了几个人，家要求找谁，哪个门的哪个门的都来了。老头这说，我叫东兴，这酒正朝阳场，现在呢我把最后那几招都告诉他，我走之前我会把他教的地地道道的，但不算我徒弟，可以算我自己的徒弟。东兴这人好在哪呢？人家不跳门，我为什么教他呢？因为我有个徒弟，我这徒弟不是好徒弟，至少我病到今天这个吕豪没有来，哪怕你拎着三包果子两个坛儿，你来看看我也不枉我把你教成，我把你教成了你却没来看我，也没尽了孝心，所以呢我也不承认他是我徒弟了。我呢现在就叫我这个记名的徒弟，有一天碰见他跟他理论，那么有一天他真的是像传说中做了那坏事，把他岳父杀了，媳妇杀了，霸占了人的家产，你可以代替我收回他的衣业，收回武术。我教我不能教劣处啊，我得教人呢。我们在江湖道上混了一辈子了，我们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人，没走过岔道，没走过偏道。那么我的徒弟他给我脸上抹灰，我不干呢。所以呢我今天当着各位老弟老兄的面，就是我这个记名的徒弟傅东兴有权利打死吕豪，为我收回一夜，我可能等不到那天了。那么就算是我能等到那天的话，我可能体力也不行了。这是他在病床上跟武林道的同道之人把这事儿宣布的，所以人家傅东兴今天来是受他师父之托，受死人之托，你师父让我收回你武术，我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你站在哪一边，你既然承认我岳父是你害死的，你媳妇是你害死的，那好，我就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咱们俩龙凤之战势在必行。现在吕豪好像是中了邪了，就承认，丝毫没有判断，你不会是我做的，我就说你是干的，你怎么了？这里头也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吕豪最恨的就是傅东兴，打自己学武那天起，自己师父齐宝新那就好了，我是扬名天下，我也报了当初的一箭之仇。你当初你跟我师父处那么好，我生气，我早就想收拾你了，今天可算是来机会了。请把他左手举着空中，右手压在地下，还没招，这是拉势。拉势往这一站，再看对个四海寻龙，往后一吊腰，左手往后一拽，右掌往拳下一放，拉个马，马步前道个请字。再看着吕豪往里头啪盖一掌，傅东兴啊就往旁边一闪身，闪身躲过盖面掌，他啪掌一跺，盖面掌是反掌打的，跺过来正掌一推，啪一推手掌推吕豪这脑门，吕豪往旁边又一上步躲开这推掌，他刀奋朝阳奔吕豪的左耳朵啪就一掌，这掌奔左耳朵就来，吕豪闪身躲过，让了三招，我让你三招，这三招是替你师父让你的。那么我问您，倒有规矩，打徒弟之前收回武术之前都有个礼貌，

敬你师父，我们爷俩好一回。齐老先生，齐大叔，您在九泉之下，您有灵，您有圣，你看看吧，你死也能放下心，闭上眼。你这孽徒，这孽畜，我替你收回他的武术。今朝吧，我看你能怎么样。每一招每一式啊，人家都按着行规走的，都按着武林道这路数走的，替师父让你几招，你看你怎么的。吕豪是越来越生气呀，嘿呦喂，看看你，瞧瞧你，哎，你这傅东兴，哎，傅东兴，你还来这个大仁大义了，还倚老大四君了，还代替我师父了，哇，一掌排山倒海一掌，这掌就来了，就看他把这九凤朝阳掌打开了，对付这四海玄龙。四海寻龙傅东兴也是九凤朝阳，俩人是九凤朝阳对朝阳。这龙凤之战，龙凤之战，人家四海寻龙没死，使自己的功夫没使，只是使的你本身的功夫。因为我之前要替你师父收回你的武术，我为了使你们门的功夫，这打起来那叫不相上下呀。得说是俩人的功夫都是出神入化了，都是一样的武术，你现在看出来谁高谁低看不出来，就看两个人你上我下，啪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掌带风声，这风声嗡嗡作响，这就是九凤朝阳掌它的高妙之处，每一掌下来啪都是带着一股风声，带着一股冷气，使得你对手是非常害怕，你得警惕这掌，每一掌都是致命的。两个人呢，没有让对方半步。四海寻龙只是功夫就挺高的，登峰造极的，再加上人家会了你本门的功夫九凤朝阳掌，那你说这功夫它能一样吗？就是说练武术的达到了一定高度，简单的几句话人就知道你这武功是什么武功，拿过来你的套路到自己身上就是人家自己的东西。可是呢，对方这吕豪他也是有两下子，他之前经常找高人学武术，他为什么老在这武风堂呢？他有他的想法，武风堂虽说都是贼，这贼里头有高人呢，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的背后有能人呢，这些个贼做了这么多的案子，没能耐能做吗？我在这儿跟他们交朋友，吸收

好人了，我呢披着这个好人的外衣，我就把这些功夫都吸收了。所以呢，他现在功夫也不简单，他是去跟这些人学的，他就融到那个九凤朝阳掌里的，甚至于说这傅东兴有的套路都不明白。哎呀，这不是这掌招啊，该怎么回事？九凤朝阳里头没这掌啊，打着打着这傅东兴啊突然间明白了，哎呦，明白了，怎么这小子加招了，他已经把这九凤朝阳掌给嫁接进来别的招数了。所以有的招数我不明白，傅东兴心想，好，既然你这样了，我四海寻龙，我可有寻龙掌，我还有寻龙拳。之前呢，我是想啊，就用这九凤朝阳的功夫替老爷子齐宝兄打进你的头颅，收回你的武术也就是罢了。可是没想到你掺杂上别的武功了，那我就不能让你了，我要再让着你，回头我再输这儿，那就犯不上了。转过身来，傅东兴啊就把自己的寻龙拳寻龙掌就家里了，这别人都看出来了，俩人这里头都掺杂别的功夫了，虽说他们不懂这九凤朝阳掌，但你套路他武术都是一样的，你打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你冷不丁来了别的人，你这哎呀，这不是这是寻龙拳啊，这里怎么还参加寻龙拳了呢？你看你老用五块钱都是这样的都有，一看，哟呵，这俩人被招了，俩人的套路，俩人的招数就全变了，可以说是两大高手一战，这俩人这张上都够大的了。现在是谁比谁高看不出来，谁能赢了谁难说。要用经验而言，得是这傅东兴的经验要比对方高。那吕豪呢？吕豪他明星精气神十足，虽说他是坏人，他没到采花盗柳的程度。再一个，这可是现在聆听刘林仲老爸注意观瞧，怕是贼人们有的不好，所以他看着呢，就看这两条腿。这时候也真就有的人了，像喵的，有的人想跑，不想参与这事儿。如果说这四海寻龙要是胜了，那就打掉了他们锐气，把他们的锐气打没了，这贼人们就没有了锐气了。可是这时候，这当场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了。最后啊，是四海寻龙傅东兴把自己寻龙拳亮出来了，战胜对方也没用上这九凤朝阳掌，因为对方对九凤朝阳掌是太了解了，那是他打小学的武功，他知道这武功你来头一招第二招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用不上，他只好用自己的寻龙拳，这双拳啪就出去了，直奔这小子吕豪的后心，这双拳啪俩拳奔他后心而来，直打在这吕豪的后心之上。再看吕豪可就站不住，噔噔噔，这胸膛发热，嗓子眼发咸，这口血往上撞，他站不住了。可是这时候再看四海寻龙傅东兴，把这俩拳打上，他站不住了，就恐怕他死不了啊！根深蒂固，啪，就是一肘，不但打群，还在打肘。这一肘又怼到这吕豪后心之上，这回吕豪不用战了，七窍流血，翻身栽倒。再看傅东兴，四海寻龙收住架势，往这一站，知道吧？这是替自己的叔父忘年之交的叔父打死他的徒弟。

0: 立业，他才冲天说了几句话。齐叔父，齐宝熙，我替你老人家把你的徒弟收回了他的武术。
1: 呀呀呸，借口！
0: 人群当中有人喊说他是借口，大家仔细观瞧，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千年神龟龚志奇。千年神龟龚志奇就站在四海寻龙赴东兴的对面，俩人且掐呢，一个龟一个龙，之前呢碰过几次没分出上下。这面赴东兴刚刚收住招，刚喘了一口气儿，就看这龚志奇千年神龟把眼睛就瞪起来了。我说你好大个脸呢，我说老神龟，我怎么好大个脸了？你看看，你饶着把人打死了，你还有说的？你强加给他一身的罪名，也就是说他这人傻呀、啊！啊，大家都听出来了吧？他这人是不是傻？就这吕豪九凤朝阳，你要说他不孝顺，我信，我信呐。这个江湖上已经传人出来说他不孝顺，他老师有病的时候他没去看他老师，你说他害死他岳父，你说他害死他前妻，证据呢？证据呢？如果有证据，官府为什么不抓他呀？如果有证据，武林道为什么没传出来呀？而你站这儿，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你把这些都强压到他的身上了，这小子不傻吗？他答应了，他说他有这事儿，我看他没这事儿。你们来了，把我们搅散了也就算了，你们还能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你们是对的，你们是替天行道，我们呢，我们就是贼，贼就是该死的，好人就应该长寿。还有一句话你别忘了，傅东兴祸害活千年。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肯定是坏人了，你也不用扛我，我主动承认我是坏人，我大哥就是这五分堂老大，他老人家就李广禄，叫五凤上人。你看他比这李广禄大，他就敢进大宫，他就捅他。我这些兄弟今天一个想走的都没有，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几个人，就算你们武功高，就算你们武功大，好吧，就算你们是镇民军，行吗？我们都躺着让你杀，都躺着让你剁，你得剁多长时间？你不要把我们的士气给压倒。这些贼把眼睛都瞪起来，对呀，我们这么多人从那么走的，你怕他在怎么着呢？怎么怕他了呢？就把眼睛全瞪起来，还得说姜氏老的了，千年神龟。这老公公的情，他这一说，大伙把眼珠全瞪起来了。四海寻龙傅东兴也乐了，公之奇呀、啊。你倒是挺能说，你这人怎么说人我把他打死了，士兵取职呢，他自有公论，他不是我傅东兴说的算的，但是这个事咱先放在一边，我是不是是替他师父收回他的义业咱且不管，你来了你自己也承认你是坏人了。老神龟啊，你可知道这么多年我抓你，我打你，我跟你战，咱们俩都没分出上下高低，今天呢正好赶上这机会，你们贼不在，我跟你说，我把吃奶的劲儿全都得使出来，我会会你这千年神龟。老神龟乐了，那好啊，我行啊，我就等你寻龙会神龟。四海寻龙，四海寻龙武术很高，这傅东兴就把这位

自己恩师，虽说是记名徒弟，也算师傅，偷偷自己的事儿给办了，收回了他的武术。那么在半场之上，这时候送神来的这位可了不得，号称千年神龟，叫千年神龟，这是外号，这是武术行。这要在妖界，这千年神龟可就了不得了。千年神龟姓龚，叫龚志奇。这老龚过来瞅了瞅四海寻龙伏东星，瞧你这一嘚瑟，哎呦喂，四海寻龙，老龙赴东星，您这武术可真是够高的啊，果然是不容分说，上下翻飞，武术成功，到这儿就把九凤朝阳给治死了。要说九凤朝阳手在江湖上那也是颇有盛名啊，这吕豪这一生没几个好朋友，九凤朝阳手吕豪呢，但是是我往年的朋友。您别看他小，嘿嘿嘿嘿，他跟我这一老体力了得，谁能比了三天三夜，水不喝饭不吃不睡觉，却被精神头往上一打，打了三天三宿，回头他们病一礼拜这事儿他就不说了，就病了七天呢，那这事儿他就不提了，半个月没起床这都不会说的，他只是说就是自己光宗耀祖这段。当然了，所有练武的人都得佩服啊，就这种力气这种打法就没有不服的，谁敢不服。当时就他们俩这件事儿呢，那也是在江湖上传为美谈，虽说是千年老龟他是坏人，他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人，但是这事儿传的也很久，毕竟有四海寻龙伏东星啊，这四海寻龙伏东星虽说没战胜的老龟，至少他跟老龟比过，至少他是为正义而战，至少他经受三天三夜，所以说呀，每每谈起这事儿，双方都是非常高兴，都是双方的兴奋点。那么今天呢，大家在这五峰堂要决上下论高低了，这老龟就有点不讲究了。这龚志奇呢，他就有点占便宜的意思。为什么？之前呢，四海寻龙傅东兴跟这吕豪比的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力气可是没少出，那毕竟九凤朝阳手这吕豪武功也是了得呀。现在除了傅东兴就有人会这掌，所以他那掌也很绝，傅东兴是两样功夫才赢的人家，但是你两个人都赢不了啊，所以说能不牵扯精力吗？能不牵扯体力吗？什么都得牵扯，包括这精神头、反应力、思维上，练武术的得有思维啊，没有思维你头一拳打出去第三拳打哪儿，不能想第二拳，得想第三拳，所以你啊费体力费精力费精神，这样的话一般人的体力已经不支了，他还能打也得说四海寻龙这人体力绝对是不得了，但是棋逢了对手，将遇良才，我们的武功是相等的，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你赢不了我，我更赢不了你。那现在何不然呢，你的体力就不如我了，那在你体力不如我这时候我要上去那势必占便宜，所以龚志奇他是这意思。可是四海寻龙傅东兴呢，明知道这老乌龟啊

你这时候你属于落井下石啊，你要踏上亿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呢、啊、我都赖了，你这时候你跟我来这一套你对吗？可是你有口说不出啊，你们来干嘛呢？你们上五峰堂来破五峰堂的，你们请的高人宇文慧已经把我们这儿给打开了，我老龟我也是这五峰堂的一员呢，你把我们家都拆了，这事我不能不管呢，我这时候上你什么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呀，这个四海寻龙赴东兴只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说不出口，什么话都别说，就迎招吧。好啊，那我就跟你决战到底吧。今天你想跟我比试几天几夜呀、啊？傅东兴，我老贵跟你比了三次武术，最后一次我们打了三回合，再也未分上下。而今天则是不然，我不能拉长战线打呀，因为这地方是五峰堂，五峰堂已经被你们给破了。我们要不战胜你，就难以逃脱出五凤堂。我呢，就是跟五凤堂的堂主非常好，五峰上人李广禄，那是我老铁，铁瓷了你嘞。我们是好哥们儿，既然是好哥们儿，我就得帮忙。所以说呢，我要速战速决，结束你的性命。啊，你准备好了吗？哈哈哈哈，老龟，我准备好了。从古至今，今至古，你听什么时候谁说过那龟能把龙吃了的？人家都听说龙是指挥龟的，龟不蟹将虾王，龙是王爷，龙王爷是统治这些龟兵虾将的，是不是啊？你永远比我矮一块，咱们不是一段位，今天你就动手吧。你明白我明白你为什么跟我比武，我心里当然清楚。请到了一个请字，这千年老龟公是且还真就不客气，啪，这掌可就进来了，金龟掌，啪就一掌，四海寻龙往旁边闪身行，躲过了这一掌，闪身行躲过了这一掌，老龟二掌进来，再看得四海寻龙把自己这掌拍开了，在这儿寻龙会老龟，江德是老的啦，老的很精锐多呀，这老龟拉开了距离，拉长了战线，所以说的多好啊，我速战速决，可是比上他就用这个调度来喂这个傅东兴，四海寻龙，他时而东，他时而西，时而上，时而下，而你傅东兴非追不可，你要不追他你就跟不上这步伐，所以你一追他，你这体力释放的就很多，这一扭着使，扭着脚，扭着使，就扭着一样，武林功夫扭着使，这扭着一使，鼻弯鬓角啊，四海寻龙傅东兴就有点见汗，就出汗了。这个时候大家可全看见了，包括这五峰堂的堂主李广禄，五峰上人也看明白了，这有了转机了。老龟要战胜了他，就打的群侠锐气已下，很高兴。现在贼人们在议论，看看吧，不行啊，咱就跑了，都准备跑。那么实际上啊，小神偷李刚早就跑了。这小子多奸呐，这小子他太聪明了，就知道你这大门不开的，所以人早跑了，不跑能行吗？不跑我武术不如你们高，但不至于输，输吧还不至于。

没人敢睡了，大家都看出来了，尤其是啊群侠这面，群侠这面瞧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看苏天星这太吃力了，人无动，坐不能领朋友来帮我的忙。这傅东兴是人家宇文会的朋友，现在看着不行了，从体力上就已经输给这千民老龟了，如果不帮助他，这事儿就坏了，也没准儿过一会儿这事儿就出大了，那就是说千民老龟战胜四海玄武，这事情就能发生。要是发生了这事儿，我们还对得起人宇文会吗？你们让人卖一袋子，这毕竟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来这儿抢佛牌呀、啊，我们帮道具，人家毕竟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本子，这还说什么？所以想到这儿，自己就蠢蠢欲动。他毕竟是凌云渡舵主啊，霹雳鬼手凌听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他蠢蠢欲动干嘛？一要踢下来四海玄龙傅东兴，二俩打一，俩打一赢门的，就是说傅东兴四海玄龙撤下来，他上去，他聆听跟这千年老龟一战，也不一定能赢了这千年老龟，但是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果两人对付这千年老龟，那是铁胜无疑，肯定战胜这千年的老龟。可是那社会上的人，武林道的人是很讲究的，背后肯定要说我们两个人。说当初杜世奇怎么输的千年老龟？那是俩人，一个是四海玄龙傅东兴，另一位那是凌云渡的舵主啊。凌云渡那么大舵主，那么有身份，霹雳鬼手聆听他也上了，俩打一才拿下的人，那多磕碜。可是现在据这种情况，不上不可能了，就是说把他踢下来也不可能了。凌云渡舵主霹雳鬼手聆听是不容分说，对不离刀，啪的就总是插就夹住了战团。现在哪有那么多别可讲，只要胜就行。对方你们现在贼群里头就蠢蠢欲动，干嘛？你俩打一个，我们可以俩打一个呀、啊。哦，我们仨打俩呀、啊，我们都可以啊。兄弟，你们千万别上啊，这是为露脸的机会。如果我千年老龟，我龚志奇在这儿不但战胜了四海玄龙，我还把聆听给拿下了，这是我一生最快活的一件事儿。兄弟们，你们知道吧，人活百岁也是死，单看你怎么死，你是这一生匆匆的过客，这不假，只是看看你给这世界留过什么。我千年老龟留下了，我留下了一个骂名，千年老龟龚志奇。当然我也留下过奇迹，那就是说跟四海玄龙我打过三天三夜，我三天三夜没分出上下高低，我最后打和了，这是第四次比武，逼着四海玄龙请出高人，霹雳鬼手聆听是俩打一，输啊我不磕碜，赢啊我就成名于天下，你们说对吧？贼人们他能不捧臭脚吗？对对啊，顿时节是掌声如雷。他这说着可是打着呢，手可没停，因为这三个人已经搅在一块儿了，三个人的功夫还真都不错，这三个人呢还真行。所以呢，你一来我一去，他一闪，这每一招每一式呢透着那么机灵，现在有点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了，就是这三个人的武术啊差不多一

中，只是说一句心里话呀，这千年老龟倒霉就倒霉，自己太自信了。现在这会儿，这千年老龟他也有点后悔，他心想：我这不疯了吗？我装什么？我说我能自己好，都说不出话来。我装什么玩意我呀？我干嘛呀？我不让人上，我跟他打，我真输了怎么办？输了也成，不磕碜，我死了呢？我都不要跑了，我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是一年呢。他是生气，他着急，挤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那你这俩人一打他，是三个人的水平是相等的，三个人的水平是一样的，可一样水平搁在一起，俩打你一个，你还能行吗？你有那么大的张力吗？你是不是眼大肚子小啊？你能吃下去这尿液吗？你吃不掉这尿液，尤其是天不一手的一听，人一定肚子啊，人定机有机会，有能耐有能耐。再者说，就人家拼一手这快劲儿，弄得你是眼花缭乱，这太快了。说到刮手一动，说闪刮就闪过去了。现在三个人搅在一起了，只见一团，也就证明啊，这三个人功夫都达到炉火纯青、登峰而造极的程度了。三个人咔搅成一团，就有点啊功夫矮的那些，你已经看不出哪个是哪个了，只是看三个人。天地人三路，你进一步，我撤一步，他闪一步，我上一步，有打有放，有放有打，三个人搅在一起，所以成为一团。那么真正是有身份有能耐的人还能看出来这是谁？哎呦，这是霹雳鬼手，好好好，这场跟得好。哎呦，这不是老龟，老龟，老龟、啊、反正两面都在看，好的替自己人捏把汗，坏人呢也替老龟这儿捏把汗，因为毕竟是老龟这儿他对付俩啊，这不是好对付的。大家是目不转睛盯在当场，看着看着，大家耳闻当中就听啪一声巨响，抬头再看，那是脑浆迸裂。霹雳鬼手聆听，四海寻龙伏东星，这两位高人会斗千年老神龟，这是不按常理出牌呀、啊，这是稍稍有点过分。可是最后，那是四海寻龙赶上机会，那是一掌下去，这俩人打的不一样，正打上。千年神龟他得脑，可是这时候呢，死尸躺着了，两个人站好了，林平要把事儿给接过来。凌云渡舵主聆听霹雳鬼手，这才看看四海寻龙伏东星，东星兄，这儿你可以休息休息，我来看看好吧。你呢，站坐休息一会儿，仗有的您打。实际上四海寻龙赴东京也真是想休息休息了，确实是有点累了，有点难受了，赴东京只好就坡下驴，点了点头，好好好好，我站去休息。一转身，他毕竟老了，岁数大了，站到后排。霹雳鬼手聆听凌云舵舵主刚刚站好，这儿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呢憋了半天的气了。三个人是谁呀、啊？号称云阳三剑，老大呢指挥金剑客，

0: 哎，搁找可前边啊有一个凤凰营，凤凰营里头有一个凤凰楼馆，该听了，说是这里头养的都是凤凰，都是凤凰。哎呦，咱去看看呗！哎，这哥俩一听这个热闹，说他去，就到这凤凰旅馆了。这凤凰旅馆呢不小啊，20层楼。您看呢，在门口接客的那是一个岁数大的，岁数大，虽说徐名半老，但风度犹存呀。三位吧，一看是练家子，嘿嘿，我们家姑娘啊。就是喜欢练武术的，如果遇见练武术的，呵，我跟您说啊，不要钱，吃啊吃不要钱，住啊住不要钱，喝啊喝不要钱。这哥仨一听，那哥俩就瞅瞅这韩冰，韩冰和韩流心想：兄弟，你看看，人家先递出一信号，叫不要钱，那这合你胃口，是吧？真不要钱呐！这韩冰可就饿了，要真不要钱，我们可就住这儿了。不是，得我看我们家闺女，她妈不满意。来，你们三位进来吧，人家不满意，你们照花钱啊！一点避讳的意思没有，就是涉黄，就简单告诉你们来吧。看我们姑娘都非常漂亮，哥三个接到外边进来，来到里边一看，嘿，四个大姑娘，各丁各的水汪汪。各丁各的那叫一漂亮，漂亮的程度无以言表，那真是比花花生香，比玉玉洁蕊，沉鱼落雁之美，闭月羞花之貌。什么意思？就是那鱼为了看它都能掉下去，掉水底下去。哎呀，这太漂亮了，忘游泳了。沉鱼落雁，那还用问吗？燕子飞着飞着飞过了，回头看他掉下来了。沉鱼落雁之美啊，闭月羞花之貌。他们出来，月亮藏起来了，那鲜花不开了，就有这个美貌。再说哎，这四个闺女那抹的这个香啊，都是那高档香水，名牌的香水。要三个哥哥快里边来吧，瞧瞧瞧瞧，我闺女啊，我闺女，这是同意了，发出同意的信号。哎呦妈，你说什么呢？这哥仨懵了。你们四个，我们叫四凤，我叫大凤、二凤、三凤、四凤，多简单，好记。这是谁呀？我妈呀，妈妈桑。哎 ，no， 不是妈妈桑，是我亲妈。对，是我亲娘。对，我亲母亲。这说话还这味儿。嘿，这哥仨一看，好嘛你，哎，你瞧人家家这好玩好玩，亲妈带着亲闺女干这种事儿，这多有意思！呵，当娘的给接活，那还客气什么？当老丈母娘面喝吧，就开始喝上了。这一喝哟，全家都陪着；这一睡，嘿，全家都陪着。哎呦，这哥仨这回知道什么叫温柔乡里容易消磨英雄的壮志了。这哥仨就不想走了，这一住半个月，好就好呗，这丈母娘调样吃，今儿粤菜，明儿川菜，后云南菜，这楚雄菜啊，楚雄菜吃什么？吃花儿，鲜花儿，炸的，各种各样的，反正你想吃什么呢？他是亲自上灶啊，老丈母娘亲自做，真是疼这姑爷。咱不说四个姑娘吗？对，有一个游动的。每天晚上哥仨里头都有一个是俩姑娘一对陪的，一对陪着。
1: 这多厉害啊，能不美吗？还不要钱呢。
0: 问题是你分文不花，人家分文不取。OK， 这是谁能碰上这么幸福的事儿啊？这哥仨没事就偷着乐，说这老丈母娘她是不是有病啊？变态，变态，变态！那是你正经人哪有让姑娘干这个？不但是干这个啊，干这个，你啥呀？这仨小子都不知道。

0: 怎么笑好了，这个美可以说是美出大鼻涕，砰，都美成这样了。那么半个月后的一天呢，大早上起来，他妈就生气了，嘿，瞧瞧我这，你说我这秃一什么呢？你们这些丫头啊，看见漂亮的你们就不要钱，呵，这仨就是漂亮的啊，这仨又高又帅又干净，你们就不要钱了。老娘我是指这生活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一不要钱，我可就没得赚了，没得赚了，我养不了老了，你知道吗？一天两天行，只为你们高兴，谁让娘我拿你们赚钱来了？生你们四个我可不容易啊，现在你们也没爹了，我想找个老头都找不着，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只能是这钱了。那么就是这钱来说，我得多赚一些吗？是不是呢？我这回我上哪儿赚去？我这一说呀，这几个闺女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妈呀，今天我做菜，那说妈呀，我给你切点凉菜，这说妈呀，我给你切点病盘儿。四个闺女下去搞了一桌子菜，妈呀，我们陪你喝点吧，早上起来啊。这三位一看也给点钱吧，不不不，不能要你们钱，我这发发脾气，来吧，咱们自己家人坐着一起喝吧，喝，这可就喝上了。这哥仨可真就拿出诚意了，这酒喝的，你一杯我一盏，你一杯我一盏，正喝着，外边来人了，这哥仨可喝多了。老四说：“我出去看看。”老四就出去了，外边来这帮人呢。有这么五六辆马车，来来来，更好更好，里边听着的更好，把把摔着摔着盘子，哎，你们几位啊？啊，我们八位，八位，快来来来，里边来里边来，让到里头了。这哥仨想要过去，说帮个忙，都不让。这大哥、二哥、三哥、家他娘都不让，说喝酒喝酒，他们这儿喝酒，老四去招待。这些人很简单，缺了这么两大盆牛肉，来点馒头。不喝酒，没一喝酒的就这吃上了，吃着吃着老四嗷嗷一声，哎，这讨厌，你去我，你撕碎我裙子干什么？老公，他叫老公，人家老公可多仨，我不说吗？这老四是游侠，哪屋都去。这仨喝差不多了，怎么回事？他们把我裙子碎了，你看我这裤衩儿，我都露出来了，我不好意思了。他还不好意思了，说话之间，他奔其中的一个就是一掌。这四凤一打这个，这个也会武术，拿手这往怀里一拽，咕叽，这四凤可就躺在人怀里了。这回这哥仨可就急了，三剑客啊！三剑是能做完的吗？哥仨亮宝剑，气着空吃，就把这些人都给杀了。杀完了，他娘急了：“你们仨这不惹祸了吗？你们赶快上楼睡觉，装作客人，我们拾掇一下，
1: 然后咱跑。”这仨小子也真的喝多了，没事，我丈母娘，没。
0: 他们三个就上了楼了，他们就睡了觉。一觉醒来，官府来人了。怎么回事？这八个人呢，是押解一笔钱，都是云南楚雄府的钱。
1: 这笔钱干嘛？是国库库银。大些人一正常吃饭，没想到被这老四给诬陷，这哥仨喝多，这顿宰，
0: 全给宰了，一个都没剩。回过头来再看这些钱和他妈还有那四闺女早没了，这些人要抓他们，我都不拿钱了，我们拿钱不跑了，我们住店的，那这个好像是剑上，剑上不一定是我们的。这哥仨一打掩护就要走，人家能让吗？官府人不让，要逮捕他们哥仨，捡后窗户跳出去就跑了。从那跑了去哪儿啊？听说呀有个五峰堂，我们去五峰堂吧。这就来到了这五峰堂，一直待到今天，这哥仨没敢出去。那您说这哥仨是好人坏人呢？按理说是好人，但凤凰客栈没有
1: 啊，感情是他们仨来人家犯罪点，
0: 所以他们跑不了，抓着他才 才能知道那四个女的加她妈是谁，到现在不知道。

0: 好，你说窝不窝呢？可是今天这哥仨一看，俩打一，这事儿发生的老贵处的不错，你们太过分了吧？俩剑客打一个，打完了，你这霹雳鬼手聆听，你还说你去休息吧，我先来，你怎么着？你号称是好人，你霹雳鬼手聆听凌云舵舵主，你不得了了不得？反正我们仨也这样的，哥仨一商量，咱呢要不也得死这儿。既然人家能把这个西洋八法破开，大门打开，海河吊桥放下，那就证明人家已经破了这个五峰堂了，跑咱是跑不了了，出去呢也得被官府抓住。那么不出去了，再一会儿呢，哪个侠客过来跟咱们仨也算算账，不如咱们仨主动点上去试试吧。所以这哥仨一纵身，按天地人三盘的功夫，就把霹雳鬼手凌天给围住了。凌先生，哎，我们哥仨想跟您比比武，你们是，我们是龙阳三剑客。哦，龙阳三剑客，霹雳鬼手凌天听说过他们的案子，好像我好像听说过你们。那谢谢您的抬爱。之前呢，你们俩打一，把那个千年老乌龟置于死地，我们看得明明白白。您的功夫也行，能耐也行，武术也行，只是不讲究。我们哥仨要说是坏人也成，要说是好人也对付，反正我是游离在坏人和好人之间。我们看事不公，想管管这桩闲事，不知道给机会吗？哦，你们看看他们仨，三位，我不希望你们仨呀趟这趟浑水。我知道你们有案子在身，事犯在五峰堂的都有案子在身，可是有人解释清楚的，有解释不清楚的。你这事儿我听说过，你们是犯人，这是定了啊！我们怎么是犯人？钱我们也没拿走，那八个人是不是你们仨杀的？是吧？那你不就是犯人了吗？杀人犯呢？不是，是啊，我们不也是上当了吗？上不上当？官差八个，你们是杀了。你们要听我的呢，就是乖乖的站他一旁。一会儿呢，我们把你绑上，送交官府，你去争取一个宽大处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哎呦喂，聆听哎，你这话还真挺多哈，真挺会说，嘿嘿嘿，教育我教育的挺好。你方才都说了，聆听，你叫什么名？我叫韩东啊。我是老三，云阳剑客。哦，你是云阳剑客，就是那货头，
1: 就是大案子，是吧？然后你刚才又说了一条法律，我们哥仨是杀人犯，别的案子不说，先别说千里而死，求你，好不好？
0: 回头呢，你跟我们比比，您要是有能力，您把我们打死，我们死在您手呢，就省着受那牢狱之苦和那过刑的难，您知道。真给您上了大刑，这夹棍一上，夸往这一扔，腿都夹断了，那板子一打，那手指头一夹，不是哪样啊，对我们来说都完了，我们都活不了。所以呢，我呢就是说求您把我们打死，好不好？这时候他二哥说话了，韩东，行了行了行了，老三别那瞎说了，他有那能耐吗？啊，你就说他号称什么霹雳鬼手聆听，还是风云渡舵主，就他做这些下三滥的事儿，他就够不上凌云渡舵主之说。传说中的凌云渡不得了，了不得，在江湖路上有个大名。
1: 就这个我不服，干嘛让他杀咱呢？没准能把他杀了呢，咱杀了一个，
0: 咱们是死罪，杀那八个哥仨也是死罪，那继续把他给烧上，这聆听把他也宰了，不还是死罪吗？怎么着咱哥仨不也是倒了霉了吗？不也是非死不可了吗？你就说现在你做多

0: 多的好事儿，这官差能说不杀我们呢？
1: 对，二弟你说的对，三弟你说的不对，听大哥的话，来把他给我围上。
2: 左右也是这么回事啊，肯同出发，叫吴阳三剑客，
1: 两剑会斗会斗。这个灵星霹雳鬼手，
0: 霹雳鬼手聆听微微带笑，
1: 好，那我就成全你们仨，替死难者报仇。
0: 舵主单人会三剑，这仨人呢，说心里话已经崩溃了，就是在这儿住的，作为一个好人来说别犯事儿，犯了事儿这压力太大，在哪儿住都住不消停，有家难回有果难奔，这种滋味是太难受了。所以说呢，这三个人呢是没事找事儿，崩溃了，恨不得能让人家给抓住，如果抓住这事儿，你说杀杀吧，好了我不遭罪了，你说宰宰吧，来吧，我伏法，也只能这样了。真的是在这越待越难过，越待越挤兑自己。他不像那贼呀，那贼有机会他能出去，他们出去又做不了案，又不如将错就错，说我们已经错了，反正是死罪，我们继续吧。他心里的防线受不了，他还有他善良的一面。他不单单光是这一个误打误撞这事儿错了这事儿，那归根结底啊，你说他好色，好色就不是错啊，好色是错吗？就是好色的。那结果呢？结果惹出这么大麻烦，所以害怕。现在呢，求一死，这三个人呢是蹦想过来，可就把这聆听给围住了。而聆听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这仨小子就给兜不住了。聆听就是聆听啊，毕竟是凌云舵的舵主啊，那可不是凡人呐、啊，那了得吗？无论是武功上、能力上、经验上，都不是泛泛之辈、啊。这仨人把自己的功夫也亮出来了。这练武术他有一毛病，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其实三个人各分心出事，每个人心里都有所想，都想自杀式的比一次，死了就算死了，死算走字儿，就不用再自己煎熬自己，自己苦熬自己这些事儿了，都是这心态。可真比上了，被心态忘了，早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是学武的，我得抢阳斗胜，我得战胜对方，否则我这武术是没用的，我是武术家呀。他就把呀之前他作案那事儿给忘了，他就把之前官府抓他那事儿全忘了，所以这哥仨就把功夫练开了。这哥仨是合手啊，这哥仨了，那是一起学武术，一个老师亲哥三个，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打仗是亲兄弟，上阵是父子兵啊。真的打起来，兄弟们之间肯定自己哥们向着自己哥们，他绝不会向着外人。说这哥俩多年不说话，你真打他弟弟，他也揍你。血浓于水吗？这不是有说的吗？这哥仨把这宝剑抖开了，也挺厉害。但是他的段位要跟这霹雳鬼手聆听比，那差太远了。他要跟那千年老龟比，你别看他是坏人，他武功高，也差老远了。大伙儿一看，你们仨上去干嘛？哎，你说这不是耽误事儿、瞎事儿、耽误功夫吗？你们仨这武术，在这个武术场上，可以说你们这哥仨是未入流啊！你怎么不知道自己

0: 我们是想被杀呀！呵，你们这一说，我们明白了，就把这招数收紧了。怎么收？减招了。比方说有十成的能力，他使了七成，留出去三成，就盼望着这霹雳鬼手聆听，找机会能把自己啪这一掌就给打死就完了。就唯恐怕这聆听啊不打死自己，把自己抓住，自己在从受二茬苦从招二茬罪位置就犯得不上了。可这哥仨把这功夫捡起来，都是练武的，都是武林高手啊，这聆听能不明白吗？聆听一看，这哥仨是步里有步，招里有招，套路里头带着套路，步步想输啊。你这给我机会啊，这是这是让我露脸呢？那就是说我霹雳鬼手聆听，我单人斗三剑呢、啊、这三个剑客我全能给他拿下呀！既然给我机会了，那我得把握这机会啊，这是一个好机会。一，你们是谁，我能把你们抓住。您听这词儿啊，能抓住。人家对方要求是死，以一死而仇天下，死了死了死了拉倒，就什么事都没了。可是聆听呢，他误以为这仨是不行了，让让招，让我把他们抓住。人仨就怕抓住，抓住就倒了大霉了，这要抓住得遭多的罪呀、啊、所以两边啊这就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聆听看着看着这招就加紧了，这加紧了速度，再看啪奔老三，寒冬就是一掌，老三啪就抢地下了，回头啪挺心一走奔老二，跳起一脚奔老大，仨全给打吐血了，全趴地下了，跑是跑不了，这仨这生气呀。聆听啊聆听啊，我们都给你一招了，你就把我们打死成全我们就完了呗，我们把话都点给你了，都跟你说了，官府抓住我们也是死，我们就想死了，麻烦把我们打死还不行，嘿，你倒没打死，不但没打死，让我们吐了血了，跑还跑不了，这多缺德呀。众群侠里面有人把他们拽过去，来这么多人呢，那能没管事吗？天堂军火徐某果告诉他，哎，都拽回来，一会儿官府来人，交给官府啊！我们做事出师得有名，就把这仨小子拽一堆了。这仨小子这气，这时候霹雳鬼手聆听说了：“我说，说你呢？我呀，说我呢，对吧？
1: 对，就说你呢，刘宝禄，
0: 谁呀？
1: 武松上人李广禄，
0: 武松堂堂主。”他说的算，李广禄啊，你笼络了这么多贼，我们这么打下去拉锯战没个完，我想让你过来，我跟你决胜负论高低，
1: 咱们俩一战，咱们俩一战之后，我要领
0: 你告诉你这些手下，
1: 所有的手下啊，是在在你这住这些人，
0: 你就全都准备好，
1: 自备齐头，自己好把自己好绑着，绑上之后呢，过来，让我把你交给你官府，你看怎么样？
0: 嘿，哎呀，李广禄乐了，你说的挺简单的，我李广禄已经到今天了，我跟你没有问题啊，
1: 我跑跑不了，
0: 我跟你实话实说，霹雳鬼手聆听，我今天跟他们仨一样求死。人家发现今天这状态，你们这气势把我这围了一个风雨不透，叫水泄不通，我走得了吗？
1: 我要能走得，
0: 我出去我怎么交代啊？所以不找我，我也想找你，我想跟你一战，我还是求一死。兄弟们，哥哥先走一步，回过头来武风堂这些人说这句话，他什么意思？那意思我上去比了，兄弟们，你们能跑则跑啊，大门可是开着的，你们要放心跑就跑，今天看来战胜人家不是很容易了，要么你们就哗一起上，

群起而攻之。他啪用眼神暗示了一下群贼，这帮人也明白五凤堂堂主他的意思，他的想法，知道李广禄说什么，底下也就七五叉七五叉就说上了。老大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说什么？看老大说的，让咱们一起上吧。我看也是这样，一会儿抓准了机会，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伙是一起上。大家上去，他们人多，咱们人少啊，分别的多出几倍，全都给他摁那就完了，咔咔咔一抹脖子。左边个死，活着的就算跑了，我们跑个消停，什么时候抓什么时候算，死的早晚不是死吗？不是说是死，不是比武是死，怎么都是死，人多就力量大呀，必须得人多一些，人不多回头我们就完了，这底下可就穿快了。哎，李广禄一看，李广禄明白了，李广禄心的暗想，我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了，那么我呢上去是亲自助披着鬼手聆听，我让这聆听啊，我让他把注意力都放到我这儿，回头我跟他比的时候我坚持住他们，到激动的时候我们俩要分上下的时候，你们哇集体的上好了，你们集体的上，谁有机会谁跑，谁跑谁捡，一点希望都没了。所以他往里进招，这招就打开了。咱得说呀，凌云舵舵主披挥手聆听，这武术那叫个高，把这武术抖开了，就把一个李广禄给圈上了。一是李广禄不想活，本身这人想自杀，就想死了。二这李广禄功夫本身就没有披挥手聆听高，他的武术跟他差一块儿，所以这样呢，这披挥手聆听就占了上风了。聆听心想：擒贼可要先擒王，我把这李广禄五分堂堂主给他摁着之后，这些小子就得炸窝，势必要往上冲。等这些小子冲上来，你们也有主意，众群侠也就明白了。暗中把自己的兵刃就全压在手中了，两方战争是一触即发呀，就要打起来了。如果当时打起来的话，那是一场混战，这场战争可小不了，死伤不过半也差不多了。两方面都对峙起来了，很紧张啊，这空气，整个这空气就跟一瓦斯似的，你一跟我不就能爆炸呀，很紧张很害怕，都要做好了准备。就这时候再看这披挥手聆听把自己的功夫一绕，可就把这李广禄给圈上了。五峰堂这个堂主李广禄五峰上人，再看没过三招是扁踹卧牛，扁踹卧牛腿，哗就把这小子踹出去了。群侠这边地狱使者王哥上去就把这李广禄给摁住了，这是贼王啊，要交功夫的时候必须得先交他呀，他刚摁住他群匪就要上，就这时候群匪哇跟了上，刚蠢蠢欲动，就听外边哗哗哗哗哗哗，什么动静？新进来的是马队呀、啊，四个一队，四个一队，马队子就进来了，在马队子后头那是步兵啊，呱呱呱呱呱跑着进来了，每人每掌中都是凋零剑，这凋零剑直接指向了群匪，谁呀、啊？大将军柴荣在当中坐着呢，两旁边坐俩姑娘，这俩姑娘谁呀、啊？雪峰、雪松，两个姑娘雪峰和雪松，不是老倒腾这个杀了，拿回去交官，那个呢，说交官都交官了，尤其是这白菊花

0: 燕涛被杀之后必须得交官，
1: 交给谁呀、啊？
0: 得交他们县令啊！县令升官发财全指这人呢。县令不就那范大小吗？
1: 伴儿，
0: 范大小伴儿在哪儿呢？在柴薪的家，就是那柴方、柴薪、柴如的弟弟。之前不是柴如弟弟家，他那块闹鬼吗？
1: 闹鬼
0: 说让赵继去给看看，结果他媳妇死了，有那病，自个儿死的上吊了。姑娘老认为是他爹逼死的，实际不是，把这豆给解开了。姑娘看上一人，楚天赐，看上天赐了。天赐那脸长得很花花，这脸上眼睛又瞎，赵继把这病给治得了，治好了，小两口这要结婚。哎，县太老爷在这儿呢，在这儿等赵继去那仓鼠岛仓鼠洞。破那仓鼠洞，那还一大妖精呢，那还一闺女呢，秀珠啊，那秀珠还在那呢。那老铁鼠，那铁鼠妖黄俊梅，很嚣张的。哎，这些人呢，到这儿把这些一交代，一说说你师父呢？我师父现在去这个秦李广禄了。柴如这他问李广禄是谁呀、啊？这李广禄非常有名气，是五分堂堂主。柴如说我听过，伸手母浴缸跑出来这乐呀，这帮傻子还那儿打呢，还挨那儿打什么打呀，有什么可打的宝贝儿、哎、呵，你们再打全都得死喽。就说我这人不会武术就对了，我就拿这佛牌，这他不知道那舍利佛牌呀、啊，他要知道他早不往这边跑了，早跑得远远的。我拿这佛牌少说能对付二百两，我还能花几天，有机会我继续偷，什么时候搬了什么时候算。今日有酒今日醉，明天没有我再颠杯。给人鸭子叫了，他这正美呢，那俩姑娘雪峰雪松看明白了，他这摆上的是佛牌呀、啊，姐你看那是谁？哎呦，这不是抢佛牌那小神手吗？母玉刚啊，抓他！俩人姐马上把这脚吞下凳来，一纵身扔下就把这脚摁地下了，回手把这佛牌就拿起来了。这俩孩子可不知道尊重这佛牌，就揣起来把这小子妈肩头拢二被司马赵穿蹄捆上。这大将军柴如都问这怎么回事，您就别管了，不跟您解释，咱快赶路。就这样大家哇就全倒在无风堂了。这贼人刚想上，军队进来了，这剑全摆上了。因为路上这柴如就问了，那到时候我们分不出来好坏怎么办？姑娘们就说，那你很好分，他们打架得分两边，好的站一边，坏的站一边，我就指那边是坏的。这些人都听着，他指哪儿我就拿剑对着哪儿，听没听见？是、啊、这最高领导说话大家能不听？所以这些人哗就进来了，太快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进了雾峰堂。开玩笑，这么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唰就到了，到了就把这些剑全支上了，这回省了心了，省了大心了，谁也跑不了了，剑都支上了。霹雳鬼手聆听也乐了，聆听看看，心想这俩徒弟还行，嗯，俩徒弟呢，终于算把兵带来了，否则真的是晚来一会儿。这帮贼人们，这帮匪人们扑上来后，后果不堪设想。你怎么就能说这群侠非得能战胜敌人呢？你要战胜不了人家，让人家给你战胜了，损失不就大了吗？损失不就惨重了吗？还好自己徒弟带这么多人来了，吓也把他们吓死了。再说来的是柴的将军，柴的将军是大官，手下都是兵啊，这就是官人，这些人都是官人来的，一个百姓没有，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代表

国家法律，你们跑那是比登天还难。这时候师傅才过来，柴子将军感谢您。柴如瞅瞅他，我们这样把匪人们压起来，绑这边绑匪人，咱们干什么去？哎，您这是怎么呢？披着鬼手聆听打个嗨声。柴如这他问怎么回事，聆听这才说，我还得去抓小神手母玉刚，他拿走了我们一块佛牌，那是活佛道祭的佛牌。姑娘说，师傅你别着急，你看这母玉刚让我们抓着了，这牌呀在这儿呢，拿手这一拎他都不尊重。再看那师傅一伸手就请过这佛牌，跪倒之后是三拜佛牌，然后站起身子，满脸带笑的说，我再去见道祭活佛，再破苍生。

受真爱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九十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高兴。自从女儿啊，做了这个正宫皇娘之后，简直都是家和睦啊！甭说家亲户友，连外人都去了。一般有些什么事儿，就是冀州这一带的事情吧，他都交给呀、长子苏全忠，让全忠去办。哎，他就抱头这么一忍呐、就好像啊，在侯府里也引不起来了。大家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呢？后来这个打击都流传出来了，哦，好多人都明白了，原来呀、冀州侯苏护啊，脸上挂不住，脸面无光，我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啊，是太可恶了，是残害忠良，祸害百姓。就拿这露台说吧，好多人都修什么露台呀、就说以珍珠做星斗啊，拿水银荡江河呀，倒是乱转悠啊。所以这些日子一直，他就在这儿，就这么立着忍着，甚至于说呀，这老头子上吊进毒楼，只是呢，夫人也解劝，那个少侯爷苏全忠，不住的呀，劝说，您何必这样的事理至死啊？啊，我不成想我这个妹妹祸害成这样。

三天不露头，有一阵算一阵。这么说吧，朝廷内外大小文武官员，谁抵得了咱们爷们儿啊？您是什么皇亲国丈啊？我呢，我是舅老爷啊，皇家的舅老爷。我心里也难过，算了吧。哎呀，这苏护啊，不知道背了几成。那么这次一听说啊，指一下纣王让他挂帅，真心行，他可太高兴了。和他的长子苏传忠啊，爷儿俩秘密商量了好几天，大概是商量到西岐这个仗怎么打啊，怎么能够扫平西岐，哎，捉拿金发和江上。错了啊，这回啊协助远征，就是连老夫人都带着一块儿去打。哪是去打呀，去投降。哎，爷俩商量好了，摘节日，三声大炮响过，办完了交接，苏护领兵上路，两路先锋官在前边。第一路先锋官那就是大将郑伦呐、啊，二路先锋官是苏全忠，苏全忠也算是一位副帅，哎，也就是冀州侯苏护老元帅的副手。上阵父子兵打虎千功地，当兵到首阳山的时候，苏全忠啊来见副帅，跟苏护说了个事儿。什么事儿？说咱爷俩商量的都不错，哎，一到西岐咱就纳首归降，但是啊咱可得慎重点。苏护一听，慎重什么呀？你有什么想法了吗？不是孩儿，我有想法呀。副帅，你想过了没有？咱们俩归顺同行，这都好说呀。我同意你这个做法。可你呀，这正能走

头帅孙坤下怀。打起兵的时候开始，这个侯孙护啊，心里就犯嘀咕，这么想要一个儿子，杀你杀你。现在孙权忠这一说，哎呀，你说的太好了，是啊，这个陆游武艺高强，是生逢奇迹。

0: 下来啊！哎呀，真厉害呀！这鱼是什么特点？什么特点？是耿耿于心，
1: 胆如草，胆如狼，
0: 忠心无二。那这不好办呢，这爷俩为难了，没法跟郑伯开口，这可怎么办呢？跟他翻脸，喝着用酒把他灌醉，抓起来，气得不愤怒不忍。怎么？哎呀，这郑伯啊，在我手下已经20来年了，我们呢，人为将帅，实际好似父子啊，我怎么能忍心就把他用酒灌醉捉起来送他西岐？这有点太不合适了吧。这个苏全忠一想，倒是这倒是个下策。那怎么办呢？咱跟他打，咱打不过他呀。怎么就是所有跟人来的这些武将，包括副帅您加上我，咱也不是他对手啊。哎呀，这事怎么办呢？哎，想了想，老帅苏护有主意了。他告诉苏全忠，哎，如此这般吧，你把这先锋官给我请来。苏全忠亲自把郑伯给请来了。郑伯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问老帅有什么吩咐。
0: 我是这一路先锋官呢，眼看兵到西岐城下，我得封山开路了，用柳搭桥啊。先锋官是干嘛的呀？那么你这时候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苏护一听也没什么事儿，主要这个将军呐，我想跟你聊聊。这人差点乐了，怎么整天在冀州那会儿聊得更可以的了，也没什么可聊的了。这个新兵打仗，大敌当前，要跟西岐坚守将交锋了。这功夫老帅怎么还有这闲情逸致，还聊聊什么？哎呀，哎，来呀，摆酒，把酒摆上来。干嘛先摆酒啊？苏护最了解郑伯。郑伯啊，别的嗜好没有，哎，就是爱喝上两口。哎，一喝上之后呢，又剩三两知己。哎，他话还挺多。这个人就这么一个直爽的人。郑伯一看，又是上我这雅兴，那喝吧。郑伯仔细想了想，觉得苏元帅这做法也对。怎么不用这么一瞪脸，呲牙咧嘴，攥着拳使着劲啊？这回可来大西岐来了，用不着。先前呢，朝廷派了多少路人马，据说都没能够制服西岐。郑伯有郑伯的想法，他什么想法？就说所有的那些元帅也好，战将也好，都太笨了。至于吗？西岐无棍多的地方，才多少人马呀？那姜子牙不就一道人老头吗？我这回见着他，这个大黑子那些抓过来，这不就齐活了吗？哎，宽松点也好。哎，喝上酒了，这么一四谈，苏元帅说了一番话。这不喝酒不谈话还好，这一喝酒一谈话呀，这郑伯泄气了。怎么回事？元帅端起酒杯来，

当我的企业是每征万战，百战百胜啊，那大将的包括张子马快，还有他手下那些个弟子们，个个呀都生活不利，全是我孙人的传授，这仗咱没法打呀。那蒙太师不但啊没取胜，还把命搭上了。你说咱们怎么能打得过姬起呢？哎，这蒙面听着不对味儿，这怎么了？这是气得他啪的一下把酒杯摔了，把苏护吓一跳。老帅一看，哎，郑将军，你这是何意？哎呀，千岁呀，您怎么没喝就醉了？您跟我说了些什么呀？把这西岐说的，这简直说就不得了了。哦，合着这武王姬发在您的心目中那就是领主了。要这么说，那就咱们上一道表吧。上表干什么？让天子把大位让了算了，咱们上这儿来干嘛来呀？这岂有此理呀。元帅别说了，我给你几天的时间，我十日之内要不把所有西岐的武将全部装进拿起来，你就把我这不是归圣旨吗？苏全忠一听啊，甭说郑伦，我也得火了。因为什么？人不知道咱爷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可是带着这么多人马到这儿来，一仗不打，闲言就投降，是打诸侯冀州侯孙护皇亲国丈。哎，郑伦得了，想着郑伦咬牙，这都是怎么了？吴承阳一催促就过来，嚯，两边啊军校大开眼界，怎么回事？就一个老师跟你交锋啊，肯定有好戏看。为什么这么说？不用说二将的武艺如何，就单说这二位这坐骑，吴承阳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大将郑伦呢，胯下是千里飞行黄，骑着大老板婆，他手里提着降龙杵啊。吴承阳到跟前了，咵一下，郑伦把这降龙杵这么一横，在安桥上一欠身呐、啊，老千岁别来无恙，末将甲胄在身，不能下坐骑行大礼。郑伦这厢拜见了。说到这儿，郑伦把头低下，怎么你看这谁来不好，怎么单人来呢？吴承王倒笑了，哎呀，郑伦将军，这没得几年了，我很想念将军，今天纣王下旨让冀州侯领兵来伐西岐，你做先锋官来得太好了，我已经在我家丞相面前保举了你们将帅二位，现在赶快跟我进城去见江丞相。哎呀，郑伦点了点头，王家千岁，我是奉旨来征讨西岐呀，怎么能无仗不见就下坐骑观降呢？您太难为了末将了，我劝您赶快回去，让姜子牙来见我。其他绝起来的吴承王一看，那只好这样一阵同乡认错，啪一下，只见郑伦把胯下千里飞行头往旁边这么一带，回过头来冲着吴承王黄飞虎，啊，就这一横，

蝎子。吴成王塞下了安桥。先锋官郑伦呐、啊，哎，生擒了吴成王黄飞虎。郑伦是实在没办法了，反正我不能那么让你拿枪把我给挑下坐进去，我就来个以小犯上吧。哎，他都一哼了，可把大伙吓着了。怎么了？只见呢，这先锋官郑伦那脖坐骑这么一回头，从他那个鼻孔里边唰一下就哼出两道白光来。这两道白光是一米多长，就这样啊，那武成王就从那神牛上掉下去了。呵，捆绑手呼啦一下过来，郑伦呐、啊，腾的一下由打飞行驼上跳下来，他大喝一声，把这捆绑手全给呲一边去了。咱们好战，你们来捣什么乱呢？捆绑手一听，我这捣乱呀、啊，我这是帮着将军们，我擒拿敌人啊，这一贯的这一个规矩啊，只要您那儿一取胜，这门楼铁锁马上就得上啊，不上人不怪罪啊。今儿这怎么了？怎么也没怎么着，郑伦把手下的兵丁给喝退了，他亲自啊把武成王黄飞虎给绑上。更为使人奇怪的，就是谁也没见过打仗这个打法的。怎么了？只见郑伦呐、啊、背起武成王黄飞虎回去了。嘿，这边看着挺清楚啊。哦，合着绑那个先岁得先锋官亲自绑，绑人就可以了，怎么给背回去了？这是黄飞彪、黄飞豹就不让了，催坐骑就过来。郑伦看见了，知道这是二王千岁、三王千岁，看大哥被捉的着急了。郑伦呐、啊，紧跑几步，跑回自己的阵脚，哎，不想打了，这样把武成王给捉着去。郑伦交令，把苏护吓了一跳啊！什么？你把武成王黄飞虎捉来了？哎呀，这还了得！苏护一跺脚，什么也没说，只是啊，悄悄的。

将近晚了，然后叫我们回城去。这个王走了，冀州侯孙胡带着长子孙权公啊，来到大帐里，亲自给武成王黄飞虎送了榜，赶快给十里谢这个郑云啊，哎，赔罪。黄飞虎把孙元帅给搀扶起来了，他们这个感情那是与众不同啊。怎么冀州侯孙护在为难的时候又想归顺，但这郑云不好办。黄飞虎这么一听，哎，你就不用着急了，哎，郑云将军那时可能才想不通，慢慢的他就能想明白了。千岁，我送您走吗？不，武成王连连摆手，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把我给放了？不必如此，我呀在你的营中啊住上几天，我想陪着你孙元帅一同到西岐。哎呀，冀州侯孙护一听的不行了，怎么这郑云的脾气十分暴烈？别看他对您这么客气，这第一次见面他有点啊情愿来却，不好意思，您想反上啊跟您动手，

多问题已经这样了，那他就不客气了。所以啊，千岁，您还是走吧。我求您啊，给江丞相捎一个口信。哎，我苏护不是来打西岐的，我现在也是个圣人，我愧对全国百姓，谁让我养了这么一个混蛋女儿呢，给我往这么大的祸呢。我现在呀是有苦难言。哦，这二位老千岁谈了大半夜呀，天不快亮了这才把武成王给送走。第二天黄龙宗来讨债，那你把他大哥捉去了，他都不着急吗？黄龙宗来讨债，他也不是郑伦的对手啊。那没走成两个回合，郑伦照方吃药，出了哼的这么一声，把二千岁给抓来，隔了一天把三千岁抓来，紧跟啊把周济、黄龙、罗魂、吴谦，连那位少王爷黄天化都让他给捉来了。郑伦屈指这么一算，哎呀，老千岁武成王府中的人都让我给抓奸了啊！他们受了什么委屈？哎，该怎么发落武成王，那是当今天子的事啊，在我这儿可不能叫他受了委屈。我应该呀、啊、

0: 你说我似乎看了看儿子苏全东，少帅苏全东看了看四帅，爷俩呀点了点头，冲着郑成功一拱手，将军，您来的正好啊，不然我也想啊，把你请来，咱们边喝边谈。郑成功说："还喝呀？
1: 那第九个我，怎么就没法喝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这个不瞒你说呀，将军，我把武成龙、黄飞虎还有二千岁、三千岁所有的这些人都给送回去了。可把郑龙气坏了，气得大叫一声："要不然你真是和你一路上有人捣蛋？
1: 什么人？
0: 说这人姓李，叫哪吒。"郑成功一听，管他什么假的，我再捉几个来看你元帅能不能再把他们放喽。气得他当时跨上坐骑，领人马杀出辕门来了。这可真是一脑门的邪火呀，他冲着哪吒来，他一看哪吒这打扮
1: 也怪瘆人的，跟别人不一样，胯下没有马，脚踩俩车轱辘，我不是一转你就闹火，有轱辘，有风，有轱辘，那叫风火轮啊！
0: 个子秃噜，银枪斗刺。郑伦呢，今儿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来了这么一股子力气。上回我倒是呲他们一顿，但是那是把武成王啊，我怕他们手脚太重，把武成王、黄飞虎、老七这个勒都碰着，所以我才亲自去把。现在怎么叫不动了？他再转眼一看，哪吒瞪俩大眼睛瞅着他。郑文，你干嘛呢你？啊？这怎么了？怎么？我这一哼，这一声响就得落马呀！他这怎么了？还在车轱辘上站着呢？哪吒，啊？我这站着呢。嘿，啊！好嘛，他左一声呵，右一声哼，哪吒乐了，他乐什么？你累不累呀、啊？怎么你哼起来没完了你呀、啊？嘿，这个。

我怎么干喝他们吃不动了、啊、哪吒一伸手由包皮囊里就把乾坤的圈取出来了，放起这么一抖，一道金光，柯震龙吓着了，他往旁边一带飞行陀，晚了这么一步，啪一圈下来把左背给打断了。郑伦惨叫一声，不客气，带回去了。哪吒大呼绝症，郑伦带回来之后，哎呀，败得惨呐、啊！他百思不得其解呀、啊，怎么我怎么喝的那么浓？说郑伦让人带回来，哎呦，老元帅孙护啊，带着少帅孙权忠啊，亲自来看望，哎，让金箍棍给服药。那药不是说呼上当时就能好了，不是仙丹呐、啊，把郑伦给疼得满头大汗，来回直转。哎呀，可把冀州侯苏护给急坏了。怎么，他看着这，我说，这将军受这么重的重伤，这是何苦呢？我看咱就归降了吧。郑伦一看呐、啊，这仗没法打了。怎么，这元帅一口一个降，总得归顺。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再卖力气也不行吗？包括西岐还有哪吒这样的奇人呢、啊？这太奇怪了。我这个道术怎么在他跟前都不灵呢？郑伦越想越生气，他就跟苏元帅啊提了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看出来元帅是一心想归顺，这样您啊，哎，父子归顺西岐。哎，你们说的那些话呀，我也很同情。谁让您养了这么一个啊造孽的女儿呢？您就归顺去的。但是我这人马上就不能动，我也没有多少兵马，我亲自训练出来的才3000乌鸦兵，这是我的这个军校，您给我留下。我要和西岐拼死一战。哎呀，苏护急得直跺脚啊，将军你还拼死什么呀？怎么就这么一个哪吒你都战他不过？我看着就算了吧。听得这样，郑伦苍啷一下把宝剑亮出来。怎么，你要再这么说劝，那我就自刎了。哎，我就自刎而亡，这仗也打不了了。那就得，再不能就一声令下把我推出原来斩首。苏护一听，我怎么能忍心这么做？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啊，我看你就归降算了。要不我请一个人劝劝你。这我不知道他请谁。就在这天晚上，哎，冀州侯这么一员普通的战将能这么震撼我，我真是感激不尽，我愿归降。哎，我就降了。好吧，奇怪是什么？好几十万人马，没有一个说是离开这个军营走了的，都跟着苏元帅一起归顺西岐。哎呦，西岐城四门大开呀，全灯结彩，举城欢庆啊，有请这位元帅冀州侯苏护。苏护在马上泪流满面啊，怎么他感动啊？啊，我母牛妲己在皇宫里造了那么多的孽，杀害了无数的忠良和百姓，西岐城的黎民还能这样待我苏护父子，我真是愧见心情父老啊，哭得挺伤心的。金丞相后成王黄宗武啊，把这个冀州侯苏护被迎请到了相府，安稳下来之后，武成王和江丞相又陪着冀州侯苏护

千岁。王千岁也非常高兴啊，怎么来这么大仗呢？好嘛，皇亲国戚亲自率领数十万人马到这儿来，就立马归降了，这仗都打出窝子来了啊，这真是稀奇百姓之福也。那么这个消息呢就传到朝歌城去了，把赵王给气糊涂了。怎么了？好啊，这皇亲国丈冀州侯苏护那是一阵大诸侯啊，统辖二百镇小诸侯，他可倒好啊，奉旨远征西岐，就说到那儿，哎，中一将放一将那还不算，他带领全部人马连我伙夫都没走，一块儿都恭顺西岐了。哎呀，气的幽纣王拍案大叫。这时有人来跟他说，说娘娘千岁就妲己呀，哎，要悬梁自尽，把纣王吓了一大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娘娘千岁知道他父亲和他的兄长啊恭顺西岐了，又对不起天子，所以啊他要上吊。妲己真上吊了，哪儿那么回事啊？他这跟滚娟啊和胡喜妹啊都商量好了，说我已经知道啊，哎，父帅公当初他在午门提过反诗啊，这深仇旧恨寡人我都想起来了，他降了降了就降了吧，也不过是我一个敌将而已，我自有降服他的办法，我能把他亲手捉来，捉来之后听玉妻你亲自发落啊。我想啊，即便有这一天捉住了冀州侯苏护，玉妻你也会不忍将你的父亲推出午门问斩。哎，这又何必呢？不过这个名声传出去是不大好听，皇亲国丈奉旨远征到了归顺的敌人，这有点太难过了。可是我转念一下，

买到了朝歌城，就这位朝野呀，连这位纣王天子啊都坐不住金銮殿了，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开始的时候啊，这纣王还觉得没什么啊，派一员大将啊就能跟着西岐打些日子，现在呢几乎这个将已经没得可派了，连太师文禄命都丢了，你说这还派谁呀？纣王重上我好吗？泗水关总兵韩荣

0: 边关的这锁兵大人，这郑国元帅给急坏了。
1: 那当然，
0: 不就一个半帅吗？招这么大军干嘛呀？这哪是随随便便半帅？当元帅之后，留下领兵兵发朝歌城了。任西奇已经把口号都喊出来了，那叫调离发散力，哎，就要把郑王给废了，哎，把这妲己娘也给宰了，以雪关之恨呐、啊！你说这了得了吗？能这么紧张吗？是不是虚报啊？这军情大事，那韩荣怎么敢虚报呢？泗水关的探报啊，那简直像流星一样，这一天到晚呢、啊，哎，按现在话说叫24小时，那时候呢叫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那一时一刻不断呢、啊，没有探报那还了得吗？说这回韩荣打来这边报，这所以说十万火急确实江丞相败帅了，在西岐城啊东南脚下，哎，设立了帅坛，就金台，拿金子砌的吧，不完全都是金子，反正啊，在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吧，哎，就是这个原始社会以后，那时候金子跟铜也分不出来，哎，黄光光的，瞅着就像金子，有时候叫马蹄金，可有的人也有那个马蹄铜，哎，就混杂在里边了。还有的用那个沉香泥呀、啊，就那个姜泥呀、啊，哎，把它砌起来，哎，等干了之后，在阳光照耀之下，绕眼夺神，金光闪闪，那也叫金台。反正啊，是特重气派。这个台子不是一般的台子，它是有讲究的。这台高呢是3丈，为什么不多不少3丈高呢？那是按照天地人三才呀、啊。这台有5个角，就是5个角吧。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按照金木水火土，哎，5方设计的，每一方啊有300军卒，那军卒不是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哎，拜帅这天所穿的那些个军服啊，军衣啊，那都特制的，都是分颜色的，不但打出来的旗子分5色，那个军绣装装也都分出颜色来，这是按着4节气，哎，春夏秋冬，哎，什么春分呐、啊、夏至啊，就按着这个，那些小弟子正小门人都给看傻了，怎么回事？这个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呐，啊，人是衣装，佛是金装啊！哎呦，看师叔姜子牙，整个变了人了，可了不得了，太威风了。

早晨起来瞅着江丞相就与往日不同了，就觉得呀，丞相满脸放光，看这威风，武吉紧随其后搀扶着元帅登台，感觉不是上台去在那儿站一会儿就完了，为什么要住在这个金台，为什么还要上在金台上面站一会儿啊？那是等着武王千岁金发啊亲自来给姜子牙受命受剑受旗。今天呢，武王千岁金发骑马把九流城兵人让给大帅姜子牙，九匹马拉着的辇车，九流城兵人嘛，这西岐城里边啊到处星光流落，设摆新案，全都摆好了贡品，是黄土垫道，净水铺街，来路满目，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全穿上，解头三天就已经各家各户都开始改善生活了。改善生活吃什么呀？反正那时候那个食谱也比较简单，哎，也吃不出什么玩意儿来，但是呢，反正你平常素日啊，贴个饼熬个粥，那是不一样了啊。所以这西岐城啊，一片欢腾啊，到处歌舞升平。子牙坐着军辇来到了金台这儿，文武众将早就到了，盔蒙甲亮，呵，文列东武列西呀、啊，武吉亲自搀受印受旗的。武王啊，到了这个金台前下了马，哎，有这些功劳才女们、内侍臣扶持着、搀扶着，来到金台上。只见武王千岁手捧九头狮子烈火印，这是一颗黄金大印呐、啊！金手圣女姜子牙，不单就是这么一颗大印呐、啊，同时还有天子旗一面，天子剑一口，天子令一支啊！这就是代天行走，那姜子牙到哪儿就等于武王金发到哪儿一样啊，那就是全权了，特别使人呐、啊，瞩目的，那就是白龙和黄龙。这个白龙那是什么呀？那权力的象征啊！啊，那是中权啊！这白龙是什么呀？就是那个龙尾，哎，把它绑在那个杆子头上，哎，用的龙尾，那还了得？常言说得好，用我的白毛以挥呀、啊，哎，不是那句话吗？我愿在您麾下听从赵钱，我就指着这个说的。那黄龙就是一大斧子出尖，那个叫月，没那尖子就叫斧子，但是又不是一般的斧子，哎，有的呀是拿黄土做的，有的是涂上一些个金粉，哎，有的还真是做金子的，上面挂些个饰件，摆些饰件，哎，弄点饰件绑在上头，这就是代表啊专主中华的重臣，哎，只要一件那个白毛黄的，那你就是甭管多么大的武将啊，只要是那么一件白毛黄的，那你就只有听命的份了，哎，就谁也没有这位元帅大。那么姜子牙把这个印令旗剑接过来，然后他这才呀禀告

激发千岁，说老臣我选中两位副帅，谁呢？一个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一位是那就是当今的皇亲国戚，刚刚投降过来到西岐不久的冀州侯苏护。武王点头称赞呐、啊，说是，相父所选的这两位副帅啊，太称职了。哦，把这二位也激动得不得了啊！当时上台来，哎，叩见武王，那么谢过金丞相，现在就得说叫金元帅了。同时，子牙传令，让武成王黄飞虎作为啊120万军中的啊总司令，第一副帅兼总司令，这权力大了，大了当然不得了得。那你们这位散宜生大夫是个什么官职呢？就是军中的呀、啊、大帅的长史。这是这长史什么官儿？就是元帅的秘书长，哎，同时也拜为是军中的军师。然后传令委派的三路，也就说是三路，不是三人，是三路先锋官，每一路先锋官统兵10万。好家伙，那当初张桂芳发西岐的时候也不过就带个10几万人马呗，这一路先锋就10万。是啊，刚才这不是说了吗，西岐要举兵对马20万之众，兵发朝歌城，这是真打了，这样还开玩笑啊？那夺取江山那可不是吹气儿啊，噗的一下一口气就完了，就冲出去了，哪有那事儿啊？你要知道，那还得且打一阵子的。你这怎么样才能越过五关呢？你得杀到五关去之后，那么渡黄河，过渑池，哎，奔这个当时纣王的这首都朝歌。这帮子路也不近啊，所以派先锋官那都得是很像样的。我第一路先锋官就是西岐大将五虎上将之一的南宫阔呀。第二路先锋官派是太监洪欧、齐公永丘四员大将。第三路先锋那就是罗桓、吴谦、周济、黄明。这三路先锋官啊，统归副总先锋哪吒率领。大家都按挑大指啊，挑大指赞美什么呀？称赞江元帅是江湖用人呐、啊。实际说武成王黄飞虎副帅啊，接任的总先锋官，那么哪吒副总先锋那就是先锋官了。哎，哪吒也很激动，因为什么？当年老师就跟他说过，说你要好好的学本事，学好本领之后，以后你能在你师叔姜子牙帐前听令啊，能立大功，等到有朝一天你师叔姜子牙兵发朝歌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马前先锋官。今天这话应验了。哦，杨显黄天华做小弟子啊，一起冲着我的头前鼓掌，悄悄的啊，噼里啪啦让鼓掌，金台前大喊好，让老师来了，让来了，所有小兄弟们都特别高兴。然后子牙当即公布17球54杆，这可太吓人了，那是当时啊最最重要的之一。17球54杆啊，这都什么呀？所谓的这些条款

是什么？像是蒙古不敬啊，忽如不如啊，申浩不明啊，毁谤主将啊，扬声叫勇啊，简洁无力啊，劳言鼓语啊，窃人财物啊，流离百姓啊，阿斯索亲啊，反正犯了两条有刑。那么这是多一条罪状呢？17条罪状啊，都是什么罪呢？有滥军之罪、欺君罪、泄君罪、后军罪、轻军罪，是贪军罪、刁军罪、奸军罪、盗军罪、探军罪、伪军罪呀、那就窃军罪，还有乱军罪、逃军罪、背军之罪、募军罪和妖军之罪。妖军呢啊，造谣生事、胡说八道，那都不行啊！咵一下，这17条往外这么一挂呀，三军小校，甭管什么样的战将，都不由得倒吸冷气，是毛骨悚然呐。就在这时，忽听啊，这远处里有仙乐之声，当时大家都愣了，子牙也觉得奇怪，尤其是元帅姜子牙，听不见声音啊，这美妙的声音，就是说姜子牙都一听，他不由得自愣了，哪儿传来的仙乐声啊？就在这时，唰一下子，在金台前出现两道白光，把大家伙给吓了一跳。只见啪一下白光散开，有两个徒儿站在姜子牙的跟前，上前十礼，口称师叔。子牙这么一看呢，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呀！来的这两个徒儿是谁呀？贺洛二童啊，洛童和贺童，这是南极老寿星的两个弟子。我用子牙见了他们是格外的亲切。这赶忙把旗舰船放在帅岸上，绕过了帅岸，拉住了贺童和陆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这两个童儿才告诉子牙，师叔，我们来给您道喜来了。哎呀，你看看，怎么还惊动你们两个小弟兄这么远的路程跑来一趟？贺洛二童一听啊，全乐了。乐什么呀？哎呀，师叔，我们两个何足挂齿啊！您知道今天谁来给您道贺来了？谁呀？子牙一愣，手捻银须想了想，难道说是我的师父？我家师兄南极老寿星。哎，贺鲁同一听，师叔啊，岂止是我师父老寿星啊！不仅我师父来了，内虚门下12大弟子都到了，总是人亲自离开了玉虚宫，前来给您道贺。姜子牙元帅听两个师侄贺龙二徒在那里说，教主元始天尊率12大弟子特地前来，给这个姜元帅道贺见行。哎呀，可把姜子牙给激动坏了，简直差一点啊，就坐在那金台上。这众将和小人们这么一听啊，也都是动力呀。是手舞足蹈啊！这今天我们是沾了武王千岁和大帅姜子牙的光啊，要不然上哪儿见元始天尊去啊？他不是随便。

哪儿都溜达的那神仙呢，啊，他和十二大弟子还不一样，他是一年到头就在玉虚宫那儿待着。今天好，教主来了，哎呦，子牙赶快跪拜在台上，当时跪那儿他就不起来了。武王千岁啊，也跪下了，那众文武啊，全都啊下跪在那儿恭候，等着，就看在西南脚下出现了片片祥云呢、啊。哎呀，云这么好看呐、啊！啊，比雨后的那个罗红啊，都漂亮，多少倍？那云彩还没等到了近前呢，那香气就扑过来了。那个香是那么一种香，怎么一种香啊？就是清香之香啊！啊，闻着呀，那简直是透彻肺腑，使人精神气爽，哎，精神倍增，啊，越闻越爱闻，不是那奥不登的那香，更不是那什么香水儿，哎，那可不一样，哎呦，大家呀，全都伏伏在地上，伏伏在就这趴着吧，干脆听着。这个仙乐声是越来越近，啊，文殊天尊到了，首先上台的是南极老寿星，子牙往前跪爬半步，跟老寿星施礼。南极老寿星一看，哎，我可不敢当啊，贤弟，你看，咱的恩师到了。说完了，老寿星过去。从仙人脸上把这个也是坐辇车来的啊，人家这辇车没马，用不了马啊，那叫如意仙辇啊，元始天尊坐这辇啊，所谓如意，只要往上这一坐，哎，心里就一想，到哪儿去啊，上东边溜达溜达吧，只要从河里刷，这辇就奔东边来了，四面八方任你云游啊，哎，不是有这么句话，心想事成啊，大概就是从元始天尊这辇兴起来的可能了，反正也没法考察这事儿。哎，这元始天尊身后边十二大弟子紧紧跟随呀、啊，大家列位在两旁，老天尊怀里抱着玉如意，那就是元始天尊的宝贝啊！哎，这个如意为什么有好多人都那么喜欢它呀？啊，为什么啊？佛门这都有这如意呢？这如意到底是什么呀？实际呀、啊，仔细这么一研究，你要好好端详端详如意。就是一个心字，人心的心啊，哎，拉长了，实际就用一字儿，捧着如意，那就是捧着一颗心，也就是哎心念的意思。姜子牙给恩师叩头啊，元始天尊让老寿星把姜子牙给搀扶起来，老天尊呐、啊。也是非常高兴啊、今天你要保佑的子兵征伐朝歌，兵伐朝歌城心如内部正，正是当心众朝当位，调离发罪，每一路上你要尽量的不要伤害生灵。子牙一听啊，完全惊吓，绝不敢违背师命。弟子啊，八字说都不学。

我能够通过五关过黄河，啊，兵马直达朝歌丞相，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不过子牙心里明白，老师虽然这么嘱咐这么教导，但是呢，要想一仗不打，踏踏实实的就兵进朝歌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哎，纣王人家还有很大一块地盘的，还有好多兵马，哎，咱们也得抵挡一阵，反正是尽量吧，少伤害生民，那个就是少糟蹋百姓。哎，如果说这一打仗也甭管谁跟谁打起来，首当其冲倒霉的那就是人民百姓，这一点道理姜子牙是非常清楚。所以啊，他一一领命。这时元始天尊吩咐老寿星，你不是给子牙准备了一件礼物吗？你就当着我把这件礼物送给他吧。老寿星赶忙施礼，遵命，一回身把姜子牙给叫过来。贤弟呀，师父让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难为你了，贤弟。我知道你为这件礼物没少着急上火呀，啊！要不是老师他老人家亲口发旨，恐怕呀这件礼物你就直到张哥。上帝一说，没有阵亡，你也得不到了。那就说这趟你们失功了，啊，从昆仑下山了，你是白下了。子牙就明白了，老寿星这番话指的是什么说的？那是那叫封神榜。哎呀，当时子牙落泪了，师兄，这让小弟我是一言难尽呢。怎么？就这事不报啊，他跟我是没完没了啊，他不是蛊惑人呢，到这儿来打我的西岐，跟我来作战，再不就是他千方百计，不是偷就是抢，因为这封神榜现在土行孙还带着罪呢，就是他惹的祸，因为他会避行术，把这东西啊给抢跑了。没想到今天老师派老寿星把这东西拿来，要不没有这封神榜这怎么得了啊？怎么把姜子牙给愁坏了？因为这好多的那游魂啊，可不是那费仲游魂，就是说连文太师也好，连那个两个殿下殷郊殷红嘛，就是西岐的和这个成汤的，是高仙呐、上将啊，阵亡的、丧命的，都没地儿去呀、啊，上不了封神台，没有封神榜，把清夫人摆件急的，清夫人摆件都快病了，哦，他急了也生病啊，照样，正为这事儿着急呢，啊，师傅把他找到了，姜子牙是二次跪倒啊。把封神榜接过来顶在了头上，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就把封神榜挂在封神台上，是谢过恩师。老寿星悄悄告诉姜子牙，咱老师为这个封神榜那可没少着急呀、啊，元始天尊也跟着挺上火呀、啊。你说这神龙那多可恶啊，老师要这罪他，可是找不着他呀，他到处乱窜。但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那个身份，那是教主哦，每天那坐着这个香脸到处撵这个申报啊，没听说派谁把他捉了去，只能派南极老寿星。但是呢，尉迟恭还离不开老寿星，那十二大弟子谁也制服不了这申公豹。话又说回来，这申公豹他谁也不服啊，除了元始天尊，连老寿星都没放他心里，他都总想跟南极老寿星较量较量。另外

恨透了这老寿星了。要没有南极仙翁啊，让贺童儿把他那头给他叼走，那山包怎么有点朝后呢？所以他这口气出不来。那这次土仙君把这个风铃榜给偷来之后，申公豹啊把他给拿到骷髅山去了，藏在一个洞子里边。申公豹下了决心了，怎么我让你看不见这风铃榜，我看你拿什么风，嘿，连老师文史天尊都得跟着你着急。我呀，我就把他掖过在这儿，你们谁也找不着。要不是老天尊呐，那这榜就得不回来了。你说这姜子牙怎么能不感动？他跟南极老寿星商量，商量什么呀？我想把老师请到西岐城，让他老人家在这会儿住上两日。老寿星这么一听，我说贤弟啊，怎么你这个丞相当的是不是时间太久了啊？你想说谁说什么呀？子牙一听，我哪一点说错了？我肯定是你老师在西岐城这儿游览几天，他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呀？他老人家之所以能亲自来告诉你，给你带来一件东西，哎，这儿有啊一封密简，让我呀交给你。这密简是这个关系重大，甚至于说这我师叔姜元帅平平安安这个到达朝歌城。有的这大弟子啊，就这十二弟子吧，哎，就回答弟子两句。有的呢就不言语，有的呢也就直摇头，还暗暗直叹气。看来啊，摇头叹气那些位，那是替弟子难过担心呐、啊，前途不料啊。但是这些小弟子们，谁也没拿当回事儿。确切点说呀、啊，也没太理会。哎，问老师两句，老师愿说就说两句，不愿说你这个是仙人，没那么些个废话。哎，你就自己啊，酌量着办就得了，也就这么个意思了。前前后后，元始天尊呐、啊，在这个金台前，也没待上一个时辰，也就是半个多时辰嘛。半个多时辰，按目前钟点来讲呢，也就是一个多钟头，这时间都够长了。元始天尊率十二大弟子带着老寿星和贺龙二童，哎，返驾回奔玉虚宫。姜子牙焚香跪祀，把老天给送走了。随后子牙这才下得金台来，把这个大印往手里头这么一捧，又趁九牛城扬言回奔相府。这相府啊，那个不是相府了，叫成为帅府了。子牙金台拜帅之后，这回来的西岐城那可就不得了了。咱们我不知道啊，是谁写了这么一首都准备准备，安排安排，三日后起兵兵伐泗水关。泗水关总兵韩荣早就听到禀报了，把韩荣给吓坏了，他们城门紧闭，亲自上城楼来查看。他知道姜子牙那兵马一到，就我这弹丸之地的泗水关怎么能挡得住百余万雄师啊？不了得了，不止十个了，一百二十万人马，这拉开一条战线，我的个天，恐怕呀先头部队进了武关了，后续部队还在西岐城围着窝呢。拉开了这么短的路啊，那还算新鲜，那人上一万就无边无

看呐，人上十万就彻底连天了。要说这四处班还有不紧张，他这一紧张啊，把他手下两员大将给惹恼了。谁呀？还是他手下两员战将，这一个就是那吴化，第二个大将陈奇。这二位都有道业在身，都受过名师的传授。余化这么一看，哎呀，我家大帅您知道吗？怎么现在咱们连西岐一兵一卒还没看见呢，您都紧张成这个样了？有什么可怕的呀？姜子牙不来则已，来了末将就杀他个片甲不回。嗨，韩荣连连摆手，于将军算了吧。怎么，我不是在长姜子牙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于将军，当年你帮着我捉住了武成王黄飞虎的全家呀，把所有的老老少少就他们家的人吧都给抓住了，你的本领是不小。然后押解囚车借往朝歌城，但是走到半路，你不是把他们全丢了吗？不有一个李哪吒截过道吗？你都没降服了他呀。这次听说哪吒那是怎么些的动啊，他要到了关前何以抵挡？你看这玩意儿，按道理讲我负伤之后就上山学艺去了，我老师跟我说呀，应该让我再学几年啊，才能把老恩师的本事全部学到手。我之所以提前下山，那就是我老师已经算旧了，说不久姜子牙就要兵发朝歌，那么哪吒为先锋，我就让他提前下的山，早下山两年。这回您看着，我要不把这哪吒粉身碎骨，不把他战死在咱们泗水关前，把我余化这两个字就掌笔勾销。嗯，韩荣点了点头，哎，这还给自己呀、啊、提点气。余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色的马甲飞到了贺静的街道边田埂上，那种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那种永远在一些正能量的老人身旁，要行动，要行动，要爱心，亲手正常，要爱我的各位知己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骄傲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东游无常献血，为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万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来自于1.7万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当卫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海洋，各个卫星都很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飞到了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飞到了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飞到了又见又见正有了我的老人身旁。我行动叫小演员，用爱心轻松登场，用爱我的公益之举

0: 阳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各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你可能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勤劳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鸟，监制吕先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耶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国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联合、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迎来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进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意，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

0: 一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努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湖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欧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

0: 风味同舟七十世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致力于认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携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认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记录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文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根据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旺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政务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荣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央之声记者韩莹报道。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龙介绍，
3: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6: 现在是9月2号19: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和朋友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娟介绍， 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信心啊，我们失联人员。
8: 向玉龙。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中小学已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31号，我县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各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打造特色开学第一课，以多元课堂、丰富活动点亮新学期，助力学生整装启航，逐梦进程。下面是首日，县第四中学校以升旗仪式开启开学第一课，组织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思政教育，以庄严仪式涵养学生家国情怀，为新学期校园生活奠定良好开端。
2: 县第四中学团委书记李兆业。
4: 开学第一天的升旗仪式是我们重要的思政教育课堂，国旗就是鲜活的教材，通过庄严的仪式让学生真切感受国家意义，厚植爱国底色。
3: 同日，县第二实验小学以爱国主题开学第一课，护航学生成长。课堂上，教师结合真实案例，趣味互动问答，围绕校园课堂活动、道路交通、居家用电等重点安全知识展开讲解，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学生更有安全防线，掌握自我保护技能。
2: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班木课，
5: 开学第一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首先，在学校的时候要注意游戏安全，不要疯打闹一些有危险的游戏，而且在走廊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3: 此外，爱国主义、安全保护、心理健康、文明礼仪等多元教育内容，校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建立理想信念，以昂扬博雅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开启新成长。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7: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其中重要方面。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为什么能深深植根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

0: 事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更是落地生根的行动，刻进民心的答案。脱贫困、战洪水、抗地震、灭山火，哪里有危险、有挑战，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不是中国共产党员有烈行屡出非践行，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肃贪腐腐，哪里让群众不满意、不认同，哪里就有刀刃下令。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进行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郑重承诺。走基层，调秋风，动老宿，哪里有自卷有牺牲，哪里就有当官的脚步。我们党以新时代群众立宪，恪守把屁股当当的放在老百姓的这一类的坚定立场。利民之事，私奉必先；利民之事，豪乐必去。一个为人民谋生、以人民为先的政党，一个把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政党，永远青春，永远充满力量。
1: 8月31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刘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八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4至9章和省领导关于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意见及贯彻

0: 统筹调度，一线督导，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健全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持续高标督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取得实效。李小刚要求，要规范用好名扬收支调出大件奖励资金，抓实业务指导，建立调度与政策解读，切实把政策红利落实到位。要牢牢推进县市相应基层卫生人才招聘工作，从严把好资格审核、公告公示、考务实施各个关口，全面落实配套保障政策，同步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推动新聘用人员迅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会议召开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并严加讨论其他事项。会后还召开了县政府2026年第七次党组扩大会议。赵主播、刘洋、邵俊涛、郭福斌、李欣、赵富东、任鹏、张振华出席会议，沙超、孙永刚列席会议。
1: 2019年，全县各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为切实消除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开学首日道路交通秩序，守护师生出行安全，当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秋季护学岗勤务，在各中小学校周边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2: 开学首日高峰时段，记者在县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地看到，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大幅激增，道路通行压力明显上升，执勤民辅警提前到岗，紧盯校门口、斑马线、交叉路口等关键点位，疏导过往车辆，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师生通行安全顺畅。
3: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战春辉：
4: 今天全县中小学秋季正式开学，通一交警及时启动护学岗，全体民辅警提前到岗到位，护送学生过马路，引导车辆即停即走，有序通行。交警大队将持续深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常态化管理，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为孩子们的安全成长保驾护航。
2: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表示，今后将常态化落实护学岗工作，紧盯上下学高峰重点时段，加大校园周边路面巡逻力度，及时排查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各中小学已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本人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影摘播第二篇，深深低沉内容，始终威武，坚实攻击。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磊，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33。二、线上投诉，人事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便大路6208号人事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一月之内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应用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类行政处理，或者不予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另申请仲裁。

0: 这都怎么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啥啥啥啥？
0: 说啥呀？这我来来。
2: 你这
0: 说
2: 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歪理。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就是当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构建文明，你我同行。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夯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方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卫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

0: 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

0: 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因为主任咱们这边缺心之病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那个每年的奉献六十万人，
7: 脑梗、死于心梗、
6: 心脑血管病死，每年三万人因为血管死亡，过了十秒就有六人死。结交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
8: 西安病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正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戒烟的朋友说 ：“No。”

许你并不可怜，再见其实再也不见，过去永远不必留恋，离开的太忽略，伤心忽略。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雾气压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过敏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美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37回，书接前文。这回啊，县大队开会，要决定拿下县城，此乃最大的任务。同志们接受了这个任务，一个个兴奋极了，都冒着大雨连夜赶回区上去。而这宁大水惦记杨小梅，惦记着孩子小胖，想到要拿成，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欢喜。真的，抗战要胜利了，人才得权，士才得源，这是一件大喜事。回到区上，他们召集区小队一传达，队员们欢腾的乱跳，心中大喜，好好好啊，哈哈哈，抗战快到头了。是啊，咱们拼命干吧，日本鬼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小鬼子是露水见不得太阳，哈哈哈，咱们也行啊，咱们要升了老八路了，快准备走吧。队员们呢，嘻嘻哈哈，忙着打背包，任务很急，谁都顾不上回家。这时候众人也高兴，那么宁小水也是高兴。宁小水心说，话这回啊，我是正牌军了。哎呀，金炉正牌，我立了那么些功劳，哎呀，可见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心里越想越高兴，越想越痛快。这区的郊区长在部队上也干过，上级的指定，他带领区小队到县上去集合。那么他们每个人都背着缴获来的38大枪，连夜就这样出发了。这时候再说这高屯儿，现在的职务是代理区长。大水跟着两个淋着雨踩着泥，跑各村调集民兵，村里经过这个大减租大生产，农民的生活也改善了，抗日的情绪也是特翻排长。天还未亮，第一年就向指定的地点开始出发，他们就到了这李姑堆，而就上了船了吧。要到这县城的西边，离城4里地就是吴庄子月亭了。日头此时老高，已经到了晌午时分，这里是敌占区。牛大水高屯轿船都引进苇塘之内，自己先上岸去探听这情况，摸一摸。他俩一走到这村的附近，就碰见里边有两个老乡，一个年轻的正在收拾这耕地，然后这拖床，一个老头坐在旁边吃饭。那小伙子一瞧，他们俩都提着枪过来，连忙背起这拖床就走。老头一看也着急起身，慌慌忙忙收拾家伙，也想溜。高头赶紧过来就喊：“老乡，老乡，别害怕，别走，咱们有个话说。”他们假装听不见，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牛大水高头赶上你俩，干嘛忙着走？这怎么回事？害什么怕呀？老头支支吾吾的：“我们不是走啊，收拾完了回家歇赏去。”牛大水想起这个村子有个姓林的，过去到咱们地区，牛大水给他解决过一些问题，要提起老林，打听住在哪儿。